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1: 慈禧。
4: 慈禧？
1: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4: 我不明白，
1: 你们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4: 香
1: 香吧，
4: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4: 哎，就。

0: 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儿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他吹他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不溜丢的，
1: 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1: 这酒真是美，美呀，美呀。
0: 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2: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2: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过来看

0: 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

0: 你这个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
0: 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
1: 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哎呀，
0: 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
0: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1: 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2: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
2: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2: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2: 来来来，
1: 你看啊，炸药。
5: 钢琴，哎哎，锤子也系上。
6: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
7: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8: 爸，
7: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真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哎，注意注意，
9: 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都快！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10: 回去吧，
8: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扁扎钥匙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

0: 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1: 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
3: 好好好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

0: 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

0: 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
0: 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4: 老英雄，
5: 哎呀，受不起，受不起，
3: 哎呀。
5: 我们三个去买菜。
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6: 真是。
3: 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0: 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1: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0: 对，去天安门看看，一定要去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腰包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3: 命与血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侠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哎、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3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跑快跑
2: 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跑快！哎，不行，
2: 又怎么了？
3: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
3: 我
2: 这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0: 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5: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9: 太可玩笑了。
6: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6: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6: 拿。
10: 山山恶恶细细细。
6: 喂，
11: 喂，
6: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
11: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2: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9: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加加加加加啊！
2: 30秒，
7: 30秒，哎呀，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2: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6: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3: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1: 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11: 咱班你最小，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1: 等，
2: 你来。
14: 是。
2: 准备计时。
14: 哎，班长
2: 啊，
14: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14: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没毛病的。
14: 喂，喂，说话呀、啊！我不号了。哎呀，
2: 你
14: 不号了！哎呀，喂，
2: 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4: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3: 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11: 老豆，
7: 老豆是什么呀？
6: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你们怎么不笑啊？
7: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6: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6: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6: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豆芽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腿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1: 时间到了，
2: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来。啊，
7: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7: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7: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7: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呦，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啊？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0: 猪。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我从环境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

0: 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们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8: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帮我看看去吧。
1: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1: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0: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呀，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击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

0: 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清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矬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找他的老师北侠客唐云。到家唐云就问说，孩子你怎么回来了？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口打嗨声，哎，甭提了，师父喂，我不是埋怨您呐，连您在我，咱们四只眼睛瞎了两对儿。
2: 孩子，这话怎么说？
1: 嗨嗨，咱保错了人了。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唐云就问说，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把北侠也气得够呛，可不是，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那孩子，你辞官就辞官吧，咱就在家一待，慢说吃喝还不愁，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人活着就要有志气，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身边也没人，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我还挺高兴。徐芳点头答应，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后来呀，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没到三个月老侠客死了。

0: 哎呀，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给师父发丧出殡。等唐云死了，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左不是右不是，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徐芳一想，出家人是哪位呢？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哎呦，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来的是谁呀？正是活神仙刘伯温。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过去就抱住了。军师，一向可好？他不，徐芳哭开了，这人很忠于感情。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徐芳啊，咱到里边说吧，我找你来有事儿。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两人边吃边谈。徐芳就问，军师，您这在哪儿来？
1: 我现在不是军师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
0: 怎么，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
1: 哎呀，徐芳哎，你离开了南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
0: 哟，此话怎讲？
1: 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刘伯温说，你说的过分，朱元璋不管怎么地，他还有点好的地方，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人间的祸害呀。徐芳，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你还得出头啊。
0: 徐芳就一愣，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先生，我出头干什么呢？我还保谁呀？
1: 哎，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据我观察，这朱棣德配天地，早晚必成大器呀。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
0: 不不不，谁我都不保，我听着姓朱的，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不能一概而论呐。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再者一说，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个出家人，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我又不会武艺，你是非出头不可。你啊，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听我的话没错。
0: 先生，现在看着朱棣不错，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
1: 不会，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啊。
0: 好吧，
1: 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到了第二天，刘伯温告辞而走，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
0: 先生，此一番你我分别，何时还能见面？
1: 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徐芳很难说了，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相见有日，你要多多

我的宝柱。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啊。徐芳呢把眼泪擦干回到唐家寨。没有三天把东西归着归着他也起了身了，去找四皇子朱棣。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啊，眼之毛都能当别人吹。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他得仔细摸摸底。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一打听可了不得，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炮炸庆功楼，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把徐芳给恨的，真想夜入皇宫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后来一想，别，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让我保四皇子，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不过徐芳暗下决心，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早早晚晚有一天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后来呢，徐芳也听说了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到北京走马上任。就这样他准备奔北京，哪知道走到半路他又听了个信儿，说现在四皇子朱棣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波德林了，不久就要起大兵兴师问罪。哎，徐芳一看这正是好机会，干脆我就甭上北京，在半道等着呗，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他正往前走，为了抄近道误走深山，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你听这名呗，黑瞎子沟就是出狗熊的地方。徐芳觉着这有什么，我满身的武艺还能怕狗熊吗？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怪枯燥无味的，真打死两只狗熊还开开心解解闷呢。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徐芳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等进了黑瞎子沟，他一看呢，哎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呐、啊，人烟罕见。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徐芳走着走着就觉着脚底下吃吃吃吃吃呀呀，什么玩意儿，吓得他直蹦，张跑野鹿，毒蛇怪蟒在脚下乱窜呢。徐芳就有点后悔，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放着大道不走，我钻山沟干什么？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他是越走越着急，这一天日子往西转悠，天快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徐芳就讲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口干舌燥。他心想，坏了，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不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这就叫慌不择路，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后来连个道都没了。正这么个时候，可坏，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我的妈呀，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
毛乎乎的，两个獠牙直出唇外，还领着个小崽儿，这小崽儿有300斤，也发现徐芳了。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它不像狮子老虎，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没事它找你的毛病，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奔徐芳就窜过来了。徐芳有武术啊，三晃两晃啪啪啪一顿铁棒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这大的是负伤逃走。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这算什么呢？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大的回去搬兵去了，月亮刚升起来，搬了有5-60只啊，漫山遍野把徐芳给包围了。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下了绝情，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一个劲儿往上冲，打倒一个上了一个，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徐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梅宝四皇子先当了熊粪了，哎呀，我死的太不值了，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山石喇子跑了一个人，因为是个黑天，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但是这个人呢，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叫冷艳锥。这条枪都出了号了，您听这名跟一般枪不一样，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那杆是混铁明钢的，一团黑鹰。这人是个年轻的，背后背着剑壶，手里拿着一张硬弓，山沟里搏斗的声音把这人给吸引住了，打凉棚往下一看，哟，发现有个人被这些山熊给包围了，形势十分紧急。就见这个人在背后一伸手，抽出狼牙剑，对准这山熊啊就开了弓了。您说人家射得多准，别看是个黑天，剑不虚发，耳轮中听见弓弦一响，啪嚓嚓，还专射一个地方，专射狗熊的眼睛。由于弓硬箭的劲儿大，射上就是个透膛啊，箭尖穿过脑子，山熊是非死不可。就这一顿弓箭射趴下20多只，剩下的是仓皇逃跑。你看野兽啊也懂得害怕。哎呦，徐芳哭通就坐在地下，拄着铁棒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卢汉。哎呀，哎呦我的妈，哎呀，徐芳一看这谁呀，真是我的恩人呐，没人家我就完了。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没说是个黑天，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哎，小孩，你怎么那么淘气呀？不跟大人在一起，这多悬呢。徐芳一听，是什么？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啊，他没看清楚。徐芳站起来了，哎呦，我说恩公啊，嘴下留德呀，你往跟前走几步，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这人一听啊也愣了，到跟前一看，闹了个大红脸，哎呦，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我冒了几句虎话，你多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

0: 喂。
1: 怎么回事？徐帆借月光得看看，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哎，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剑不虚发，这是神射手。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艳锥，都出了号了。如果要是实心冰铁的，没有150斤差不多。看他那意思，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难道是神力？这回他看清了，面前站这个人还不超过20岁，宽肩膀，长得虎虎实实、敦敦实实的，五短身材，是个车轴汉子，圆脸膛，红扑扑的面孔，两道弯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好看就好看到这眼睛上，水汪汪，跟两个大扑特粒儿一样。哎，这年轻人长得挺俊。再看呢，穿的衣服很朴素，头上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块狼皮，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看这意思是常打猎，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就在这深山荒岭，就这么一个小孩，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徐芳感觉到惊奇，拉住手就说，我说小恩公，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没有你我早完了，这我怎么报答你呢？哎呀，这说着话往兜就摸。啊，徐芳有钱，唐云死了，那点家底都归了他了，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不爱惜这个，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用手掂量掂量，没有5两也差不多。小恩公，因为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钱呢没多带，这一点给你啊，你买套衣裳穿，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不是那个意思，是料表我的寸心。然后呢，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我回去办完了事情，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好好报答报答你。我小恩公，你可别嫌弃，收下吧，收下吧。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肯定生活困难，说给他买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那老了钱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微然一笑。我说这位老朋友，你太小瞧人了，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哎，不，刚才我说了，你没管我要，我表示寸心。不，请您收回盛情，再多我也不能要，我救你是出于义气，绝不希望你报答。实不相瞒，在这黑瞎子沟我经常救人。是啊，那么你不要，哎，这么办行不行？你家住在哪儿？能不能领我串个门？
2: 那可以，你要说没饭吃，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那你就跟我走吧。
0: 哎呀，好。
1: 徐芳一想，我找不着人家，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歇腿，认认门口，然后好报答人家。就见这小伙在这死熊之中挑出2只来，那毛都是不错的，分量头也够足的，在腰里拿出绳子，把这2只熊的后腿给拴上了，用冷艳锥一穿，就背到身上了。当然这熊个头大，说

0: 想的。哎呀，走出去老远老远的，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也在山沟里面，断断续续有那么二十几间房子。这小孩住到庄子头，两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巨芳是大吃了一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两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星儿，是你吗？
2: 娘，是我，我回来了，
0: 都把我急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娘啊，我遇上点事儿，咱家来客人了，您赶紧接一接吧。
0: 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就见柴门一响，在里边出了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三十八九岁，四十郎当岁，穿的衣着朴素，别看是山沟里的人，举止坐落大方。徐芳经历多见得广，怎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家庭也够阔的，这人相当有修养了。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看看徐芳，哎呦，欢迎欢迎，您忘礼请。
3: 不客气不客气，半夜前来骚扰，于心不安呐。
0: 您太客气了，像我们这种人家请您都请不来呀。星儿，快把客人请到屋中。
2: 哎哎，这年轻人一边答应，一边把两只死熊放下，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爬了爬了身上的土。
4: 嫂子，往里请往里请。
0: 把徐芳让到屋去，进屋一看呢，什么也没有啊，就一个破木的箱子。这屋里面四外透风，光景过得是不强啊，很寒酸很寒酸的。徐芳坐下，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这又给做饭，一片热诚。徐芳真饿了，也就不客气了。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要讲究肉食，都是野兽的肉。不有那么句话吗？饥不摘食，饿了啊什么都吃。和徐芳吃这野蘑菇、张跑野鹿、小兔，哎，这肉这个香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等酒足饭饱之后，徐芳把嘴擦了擦，这阵也有了精神了，再次表示谢意。他就问，
3: 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
2: 这小年轻的回答的啊，我们家姓周啊，我叫周星，这是我娘。
3: 哦，纳了半天你姓周，哎，你是本地人吗？
2: 我是外来户。
3: 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吗？家里他还什么人？
2: 没别人了，就是我母子二人。
3: 你父亲呢？
2: 我父亲早死了。
3: 啊，哈哈哈哈哈，这回啊我算记住这门口了。你放心，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非回来不可。你们乐意在这儿住， 我给你们修房。

0: 房子，不乐意在这住，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这娘儿俩就一愣，这小伙又看看徐芳。我说老英雄，我冒昧的问一句，您北京有亲戚吗？
1: 哎，要说亲戚倒没有，朋友可是一大堆。
0: 您在哪行发财？
1: 我，嘿嘿嘿嘿嘿，我是玩命发财。
0: 这小伙也愣了，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徐芳看出来了，
1: 小恩公，实不相瞒呐，你是我的恩人，我是无话不谈。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的？
0: 看不出来，
1: 我去投军去，入伍打仗。
0: 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
1: 就您这个就他的。
0: 徐芳一拨了脑袋，
1: 这个还怎么的，比桌子高多少呢？哎啊，你瞧我个儿小。小恩公，你看错了，猪肝子个儿大，空膛的，金刚钻个儿小，能揽瓷器。这人有没有能耐不在个头高矮，对不对？
0: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您这么身高，当兵人能要您？
1: 哎，我有朋友啊。
0: 哦，您真有朋友？
1: 有，告诉你，我朋友还不是旁人呢。
0: 听说没听说有个朱元璋？那怎么没听说？那是皇上
1: 啊，皇上有个四儿子叫朱棣，如今官封燕王千岁。我们俩有交情，我去找他去，他能不要我吗？
0: 哦，你跟燕王认的？
1: 太认识了。不单跟燕王认识，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我给你提出几份来。老胡家、胡德海、胡德济、胡强，听说过没？
0: 听说过，那都是盖世的英雄。
1: 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听说过没？
0: 听说过。
1: 我的元帅老常家，听说过没？无敌大将常茂、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常胜、常林、老常家，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0: 徐芳啊，多少也有点吹牛，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没想到能引出麻烦。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听到这个字之后，脸唰就沉起来，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我说你刚才说什么？老常家跟你有交情
1: 啊？啊，有啊，比别人还强呢。
0: 哎呦，那个常茂跟你交情如何？
1: 哎，跟我比别人还强。
0: 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来。
1: 徐芳吓了一跳，哎喂，你打我怎么的？
0: 我真瞎了眼睛了，我要知道你跟常茂有交情，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我救你干什么？这位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但是已经把你救到家了，饭都吃完了，也就算我倒霉丧气。对不起，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跟我走吧，赶紧滚。
1: 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这小孩是疯子，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还解释解释。徐芳刚要解释，
0: 小孩忍无可忍，一过来伸手，
1: 徐芳脑领子抓住了，像扔个皮球一样绕啪给扔院去了。
0: 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噌了把冷艳锥抄起来，你再迟早一步，我给你扎个透心凉。就要下手，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
1: 星儿，不得鲁莽，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让他离开就是，你这是何苦？
0: 多亏这女人

0: 说话，这小伙才没下手。徐芳跟他咕噜在地下起来了，把土掸扫掸扫。哎，我说小恩公啊，你可给我吓得不轻啊，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我跟老常家有交情，怎么得罪你了？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给你们解决解决。呸，我们两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特别是那个无敌将长茂，眼前如果我见着他，我的抽筋剜眼扒皮摘心。你少说废话，给我滚。
1: 哎，好，我滚滚滚滚。
0: 就这么样，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一开始啊，徐芳越想越别扭，可是后来这么一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隐情。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难道说长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呢？将来这事儿啊，还非弄清楚不可。就这么样，徐芳回过头看看，把这条山沟，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他是牢记在心。之后呢，徐芳是赶奔两军阵。那说了半天，这小孩是谁呀？为什么一提老常家，他火那么大？这事儿您还别着急，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后文书咱还得讲。安下他们不说，说这徐芳赶到黄河边上，来的真凑巧了。韩金虎带着铁氏三雄正在燕庆关跟燕王开仗，徐芳没露面，暗地之中观察，所以对战场的事是了如指掌，看了个清清楚楚。后来高艳平被活捉，他也看见了。徐芳就纳闷着，这里边有文章，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哎呀，他一想，得了，我学的是小巧之能，不如夜探明营，把高艳平给救出来。因此上小矬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这才进了连营。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偷听铁凤英跟高艳平的谈话。他捂着嘴啊，没敢乐，心说怎么这么巧，我遇上这么件好事，他怕把事儿闹僵了，干脆我快出头露面，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因此撩着帘蹭他蹦出来了。可燕平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别看人不认识，这个名字早都知道，北侠唐云的高徒，赫赫有名的徐芳啊，不敢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啊。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在桌子底下待着，我们居然没有发现。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不拘小节，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两片小嘴儿能把死人都说活了。把狗油壶一理，笑着看看铁凤英，
1: 嘿嘿嘿嘿嘿，姑娘哎，别害怕也别害臊，方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不算你不对呀。人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燕平呢，拒绝的也不是没理。你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他能没有顾虑吗？ 这个姑娘呢，你也别生气，我再问问她。
0: 徐芳一转身来到高艳平面前，
1: 我说：“艳平啊，你小子是晚生下辈，得听老人的，听没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你的经历我全清楚，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最主要的，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清除韩马两党，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如果四殿下要怪，田再彪要不答应，有我给顶着呢啊！答应了吧，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
0: 徐芳真聪明，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一点都不动心，这玩意儿不现实。正像徐芳说的那样，艳平一想，我现在刚倒戈投降，保了四殿下，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让人家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不但品德上的完了，而且还违抗了军令，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就把自己洗清了，何乐而不为呢？但心是这么想，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艳平脸一红，老前辈您看着办吧，我的意思先请示殿下和大帅，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别跟我耍这套啊，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你糊弄不了我，乐意就是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大帅乐意不乐意能当着你娶媳妇吗？乐意不？你要看着我乐意，那我就乐意，
1: 这不得了吗？
0: 转回身他又对铁凤英说，
1: 姑娘你都听清楚了啊，咱们是三头对面，我这个人办事见棱见角，得带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咱们一言为定，这个事就算妥了啊。不过姑娘，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刚才你干板夺字说得挺明白，许配艳平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倒反他的联营，这个你能改变不？
0: 不，
1: 我绝不能改变。那么姑娘，我再问问你，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铁宝元、铁宝山要不答应，哎呀老前辈呀，路都在自己走啊。当然他们是我哥哥，我可以给他们讲清城破利害，倘若他们执意不听，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好，希望你大义灭亲。
0: 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
1: 我艳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离开这个虎口。
0: 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姑娘刚想叫人给高艳平准备马匹，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慌张的要命啊，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姑娘弥陀了佛。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了？哎呀，快点准备，来人了。这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铁凤英就问，谁来了？离着远看不清楚，就近来了一只人马，有说有笑的，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听着声音像。
2: 哟，这怎么办？铁凤英问徐芳啊，这把门给堵上，咱们还没地方去呢，您看应当怎么办呢？
1: 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我说姑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如今就有一条路顶尖上吧。 怕也不行了，快点准备兵来。
2: 徐芳的主意多正啊，他这么一说，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让小尼姑快把高艳平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任邓班安乘胯坐骑啊。他们刚上了马，前面灯光闪闪，人就到了。小尼姑猜对了一半，今儿晚来的没韩金虎，有铁宝元、铁宝山，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他们干什么来呢？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要斩杀高艳平，给铁宝龙报仇。韩金虎告诉他们，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就这么的，他们仨来的。至于发生这些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等马到营门前边，铁宝元一看，妹妹你还没歇着？哎，我说那是谁呀？借着灯光看见了，铁凤英开始挺紧张，到这是把心一横啊，豁出去吧。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往前催，把徐芳、高艳平护到身后。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抱腕当胸，二位哥哥妹子对不起你们啊。妹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哥哥，实不相瞒，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我再告诉你，高艳平那是我的丈夫，我以一身相许，要跟他白头到老。如今我把他给放了，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在彪。哥哥你原谅妹子吧，不是我水性杨花，而是各为其主。哎呀，把铁宝元、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五脏都开了锅了。好啊，小贱人呐、啊，你还有点人味没有？大哥尸骨未寒，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保朱棣，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你打算把祖坟都叫人家刨了啊？爸爸爸，这也是天意该着。哥哥兄弟，把他宰了！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要大战铁凤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举行，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9号，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2: 本届科普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家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主题展览。
1: 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近海街道太阳村的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现代化养殖模式尽显科技范儿。一排排现代化钢结构牛舍有序排列，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低着头悠闲地咀嚼草料。
3: 咱们是二五年

0: 投产的延边黄牛，满负载是15000头，现在有5500头就那个繁殖母牛，然后咱们有那个先进的那个生产设备，进口的那个砧板，有空调，有那个加热，有那个夏天热，有那个设备通风，进口的那个 TMR 就是搅拌机，进口的那个投料系统。
1: 潘贵生告诉记者，现代化养殖模式大幅提升了养殖效率，远超传统养殖水平，实现了精准饲喂与科学管理，既保障牛群健康，又为高档牛肉生产筑牢技术根基。
0: 主要是供应咱本地那个市场，然后剩余那个就是说那个订单发往那个北上广深。
1: 与此同时，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积极深化校企合作，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聚焦延边黄牛品种保护与选育提升，通过建立完善系谱档案，持续优化种群基因，着力培育肉质优良、品质稳定的高端肉牛，让优良品种焕发新活力。
0: 咱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等联合创建育种实验室，自从和校企合作以后，原有延边黄牛体重在800到900斤，经过改良后的延边黄牛体重达到1300斤以上，牛肉品质达到 A3 级别以上，最终实现牛肉产量和质量的双向提升。
1: 未来，珲春市将继续以科技赋能畜牧产业，通过智能装备提效、校企合作强技、两种培优提质，不断做大做强延边黄牛产业，全力推动珲春肉牛产业提质升级，助力珲春畜牧产业走出特色化、科技化、品牌化的长远发展之路。珲春市各中小学校全面细化校园餐制作标准，从食材采购、加工烹饪到留样消杀，全流程规范化管控，用标准化、精细化操作守护广大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走进各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的操作间，分区明确的功能区域，规范有序的作业流程，成为校园后厨的常态景象。校园餐的规范制作首要关口在于食材源头把控，各学校严格执行定点采购、所证所票、双人验收制度，每日对送达的食材逐一查验外观，核对检疫报告，登记食材信息，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食材验收入库后，规范化加工流程层层衔接，食堂严格划分粗加工区、细加工区、烹饪区、备餐区，落实生熟分开、荤素分离操作规范。而在烹饪环节，严格落实科学配餐模式，规避重盐、重辣、重油的烹饪误区，统一遵循烧熟煮透、恒温保温标准，兼顾营养均衡与口味适配，严格执行餐食48小时留样、后厨全方位清洁消杀制度。
2: 食堂的饭菜我很喜欢，学校还为我们准备了暖心的椅垫和轻音乐，让我们在这种食堂下用餐感到很幸福、很充实。
1: 在此基础上，全市校园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溯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控体系，不仅守住了安全底线，更让校园餐品质持续提升，让学生吃得安心，家长更加放心。
3: 下一步，珲春市教育局将紧跟市委市政府民生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大宗食材集中配送、分学段统一菜谱、食堂星级评定等重点工作，确保校园餐体制工作取得实效。
1: 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际，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4: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为积极响应公益号召，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精心部署，广泛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为珲春临床用血保障注入了温暖力量。 据统计，当日共有23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7000毫升。
5: 我会坚持每年都来献血，为社会做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帮助每一个需要用血的病人。
4: 下一步，珲春市无偿献血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倡导更多群众了解献血知识，参与献血公益，破除认知误区，营造自愿献血、关爱生命、乐于奉献的文明新风。
1: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创城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重点区域市容市貌，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治理效能，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行动中，执法人员对各市场及周边区域占道经营、店外堆放、违规广告设置、环境卫生死角等问题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坚持现场发现、现场整改、现场规范，引导经营商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维护良好经营秩序，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
6: 未来我们会坚持教育为主、精准管控、长效治理，全力规范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切实改善市民出行和购物环境。
4: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9: 铁宝渊、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方英一看，这怎么办？已经抓破脸了，一抬腿，咯噔，把大戟摘下来，嘡嘡嘡。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一面跟他们解释：哥哥，我可不是怕你们的，看清形势，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就应该倒戈投降，跟妹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哥哥，不管你们听不听，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别放屁，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徐芳一看，用手捅了捅高艳平：艳平啊，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这是你的未婚妻呀、啊，他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他吗？快过去伸手。你咧什么嘴呀、啊？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哎，别看哈哈笑了，快过去吧。高艳平一嘬牙花：老前辈，我不是怕，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为难呐。您说他们是亲兄妹，我怎么伸手？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凤英能答应吗？嗨嗨，你真死脑筋呢！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那地方给放点血，让他俩把道路闪开，咱不就走了吗？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那再听姑娘的，不就得了吗？
10: 哎，对了，高艳平一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想到这儿，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站，姑娘，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来。那高艳平多大能耐， 占铁宝园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没费吹灰之力，耳朵中就听见噗噗，一人给来个眼儿，其中铁宝园大腿上来个窟窿，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把俩人疼得一咧嘴，拨马就走。高艳平是当先开道，冲！他们就往外杀，哪出得去呀？在人家营盘里头呢，左一道卡子，右一道哨，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就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啊。当高艳平刚把铁氏弟兄给刺伤了，明营的军队就开到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冲啊，可别让他们跑了啊，冲啊，姑娘造反了。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传下令箭，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咱们简短截说，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高艳平啊，浑身上下全是血了，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徐芳督着中军，四个小尼姑在后头，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哎呀，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坏了坏了，不好了，快点抓紧往外冲。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正在这时候，东方破晓了，天快亮了。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炮号如雷啊，天崩地裂一般。原来是四太子朱棣、大帅田代彪、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整个冲上来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了这支生力军，高艳平精神一振，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哪头的精神足，哪头的士气高，那是非打胜仗不可。如今呢，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老百姓拥护他，官兵拥护他，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以一丁十啊。这一过了黄河，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呀。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最怕死。他一看大势已去，什么也顾不得，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等红日东升的时候，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当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占领了太平府，高艳平、徐芳、 众人交令，

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呢，怎么样，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这么做太对了，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赐殿下传旨，挑良辰宅吉日，召集高彦平、铁凤英成亲，然后大军继续南下。安谢人家这边庆功，咱先不说，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一口气儿拜到乌虎关，一看后没追兵了，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到了乌虎关城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一看坏了，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再往前一出了，过了长江，南京就无险可守啊，我们就得束手被擒呢。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让马兰当特使赶奔乌虎关督阵，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你要再把乌虎关给丢了，休怪哀家翻脸无情，我要你这条性命。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问马兰怎么办。马兰说，如今之计啊，就得有兵有将了，驸马您就豁出去吧，招兵吧，实在不行就抓兵拿人垫，咱也得把乌虎关给守住，要不见娘娘给瞪眼咱都活不了。韩金虎点头，赶紧命人粘贴布告，在这招兵访贤。那个年头刀兵四起，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你看兵好招，这贤可不好求，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韩金虎急的心说，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从乌虎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连车载树枝子重有1000斤，累得他浑身是汗，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这车子走来走去，正好走到狮子街鼓楼北，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不看则可，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左右一闪，这小伙子挤进来了，又把榜文看了2遍，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下来了。旁边有2个看榜的，这俩小弟一愣，哎，我年轻人，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这榜文上不写得清楚吗？谁要报名自己接榜，我现在就报名啊，这有什么不对的？灭的！这俩当小官的一看撕榜文这小

走吧，赶奔帅府。小伙点了点头，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架起小车来，滋拧拧拧拧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这两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小伙子，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单表这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把衣服收拾收拾，一直来到小花厅啊，就见院里头站着八名亲兵垂手四立，院里是鸦雀无声。他们刚往里一迈步，亲兵头目过来了，嘘，小点声，驸马千岁正午睡，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有人毛遂自荐要求见驸马爷，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百万雄兵。是啊，那等一等啊。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韩金虎在那躺着呢，其实他没睡，正在那发愁呢，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他手下没人不好办。正这时候亲兵头目进来了，把这事情一说，韩金虎赶紧坐起来，哦，这人在哪儿呢？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没您的话不敢进来，让他进来。这才叫求贤若渴，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小伙子，嘿，快起来来来来，驸马爷要见你。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往里就走。这俩小官就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可注意啊，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啊，二号的皇上，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呢，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去把脑袋丢了。另外呢，他这人喜欢捧，哎，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你的脑筋可活动着点，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简短接说，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在小花厅亲自接见。等一见面啊，韩金虎就一愣，他愣什么呢？第一，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么眼熟。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个小伙岁数不大，两个眼睛倍儿亮，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眼是人心灵的窗子，练武术专讲究眼神，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他坏是坏，能耐是能耐。要说韩金虎的本领仅次于田在彪、常茂等人，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必定武艺超群，从眼睛看出来了，因此他就没敢小瞧。韩金虎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小英雄请坐请坐。这个年轻人很知礼，赶紧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哎，你看你说的，坐下来说话方便。来人呐，献茶。这小伙这才坐下。韩金虎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打量他，就问：小英雄，哪儿的人呢？江苏人。

0: 多大岁数？18岁，年轻有为，正是好岁数。贵姓啊？姓周，我叫周兴。哦，周兴。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母子二人，人口可不多啊。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回驸马千岁，靠打柴狩猎度日，怪苦的啊！哈哈哈哈！好啊，那么我问问你，你自报奋勇，大言不惭，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我要问问你，你凭着什么呢？是凭文，是凭武，还是凭韬略？这个小伙闻听，站起来，驸马，我可不是自夸其德。别看我是个打柴的，念过几天书，我母亲也教给过我，要讲究兵书战策，斗野埋伏，攻杀战守，排兵布阵，如同探囊取物。您说吧，是什么样的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没有我不会的。谈的武艺，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我要说我天下第一，那叫吹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就跟几个人比，您不就是最惧怕高彦平吗？不就是田在彪、胡德海、邱彦臣、徐芳等等等吗？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耳。韩金虎好悬没乐了，心说话，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会吹了。哎呀，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那田在彪、高彦平都什么人物？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这孩子真有意思。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他不光说大话，肯定是有两下子。我呀，得把他留下。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一旦他说的是真的，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蒋功折罪呀。韩金虎想到这挺高兴。接茬问，那么周兴啊，你善使什么兵刃？枪。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可以。韩金虎吩咐一声，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请各位将军。韩金虎一句话，总兵官以上的来了50多人，国舅马兰也来了，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祝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哎，这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哦，盖起了多少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矬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找他的老师北侠客唐云。到家唐云就问说，孩子你怎么回来了？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口打嗨声，哎，甭提了，师父哎，我不是埋怨您呐，连您在我，咱们四只眼睛瞎了两对儿。
2: 孩子，这话怎么说？
1: 嗨嗨，咱保错了人了。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唐云就问说，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把北侠也气得够呛。可不是，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那孩子，你辞官就辞官吧，咱就在家一待，慢说吃喝还不愁，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人活着就要有志气，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身边也没人，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我还挺高兴。徐芳点头答应，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后来呀，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没到三个月老侠客死了。哎呀，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给师父发丧出殡。等唐云死了，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左不是右不是，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一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徐芳一想，出家人是哪位？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哎呦，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来的是谁呀？正是活神仙刘伯温。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过去就抱住了。军师，一向可好？他不，徐芳哭开了，这人很忠于感情。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徐芳啊，咱到里边说吧，我找你来有事儿。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两人边吃边谈，徐芳就问：“军师，您这在哪儿来？”“我现在不是军师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怎么，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哎呀，徐芳哎，你离开了南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哟，此话怎讲？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刘伯温说，你说的过分，朱元璋不管怎么地他还有点好的地方，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人间的祸害呀。徐芳，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你还得出头啊。徐芳就一愣，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先生，我出头干什么呢？我还保谁呀？ 哎，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据我观察，这朱棣德配天地，早晚必成大器呀。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
3: 不不不，谁我都不保。我听着姓朱的，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不，不能一概而论呐。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再者一说，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个出家人，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我又不会武艺，你是非出头不可。你啊，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听我的话没错。
3: 先生，现在看着朱棣不错，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
1: 不会，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
3: 好吧，
1: 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到了第二天，刘伯温告辞而走，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
3: 先生，此一番你我分别，何时还能见面？”
1: 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徐芳很难说了。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相见有日，你要多多的保重。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徐芳呢把眼泪擦干，回到唐家寨。没有三天，把东西归着归着，他也起了身了，去找四皇子朱棣。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眼之毛都能当鼻儿吹。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他得仔细摸摸底。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一打听，可了不得，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炮炸庆功楼，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把徐芳给恨的，真想夜入皇宫，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后来一想，别，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让我保四皇子，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不过徐芳暗下决心，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早早晚晚有一天，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后来呢，徐芳也听说了，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到北京走马上任。就这样，他准备奔北京，哪知道走到半路，他又

我满身的武艺还能怕狗熊吗？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怪枯燥无味的，真打死两只狗熊还开开心解解闷儿呢。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徐芳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等进了黑瞎子沟，他一看呢，哎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呢，人烟罕见。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徐芳走着走着，就觉着脚底下嚓嚓嚓嚓呀呀，什么玩意儿？吓得他直蹦，张跑野鹿、毒蛇怪蟒在脚下乱窜呢。徐芳就有点后悔，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放着大道不走，我钻山沟干什么？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他是越走越着急，这一天日头往西转悠，天快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徐芳就讲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口干舌燥。他心想，坏了，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不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这就叫慌不择路，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后来连个道都没了。正这么个时候，可坏，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我的妈呀，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毛乎乎的，两个獠牙直出唇外，还领着个小崽儿，这小崽儿也有三百斤，也发现徐芳了。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它不像狮子老虎，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没事它找你的毛病。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奔徐芳就窜过来了。徐芳有武术啊，三晃两晃，啪啪啪一顿铁棒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这大的是负伤逃走。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这算什么呢？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大的回去搬兵去了。月亮刚升起来，搬了有五六十只啊，漫山遍野把徐芳给包围了。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下了绝情。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一个劲儿往上冲，打倒一个上了一个，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徐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梅宝四皇子先当了熊粪了，哎呀，我死的太不值了，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山石喇子跑了一个人。因为是个黑天，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但是这个人呢，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叫冷艳锥。这条枪都出了号了，您听这名跟一般枪不一样，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那杆是混铁明钢的，一团黑鹰。这人是个年轻的，背后背

着剑壶，手里拿着一张硬弓。山沟里搏斗的声音把这人给吸引住了，打凉棚往下一看，哟，发现有个人被这些山熊给包围了，形势十分紧急。就见这个人在背后一伸手，抽出狼牙剑，对准这山熊啊就开了弓了。您说人家射得多准，别看是个黑天，剑不虚发，耳轮中听见弓弦一响，啪嗒嗒，还专射一个地方，专射狗熊的眼睛。由于弓硬箭的劲儿大，射上就是个透膛啊，箭尖穿过脑子，山熊是非死不可。就这一顿弓箭射趴下20多只，剩下的是仓皇逃跑。你看野兽啊也懂得害怕。还有徐帆哭通就坐在地下，拄着铁棒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撸汗。哎呀我的妈，哎呀，徐芳一看这谁呀、啊、真是我的恩人呐、啊、没人家我就完了。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没说是个黑天，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哎，小孩，你怎么那么淘气呀、啊？不跟大人在一起，这多悬呢！徐芳一听，是什么？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啊，他没看清楚。徐芳站起来了，哎，我说恩公啊，嘴下留德呀，你往跟前走几步，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这人一听啊也愣了，到跟前一看闹了个大红脸，我也不信，哎呀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清楚，我冒了几句胡话，您多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哎喂，怎么回事？徐芳借月光得看看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啊、哎，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箭不虚发，这是神射手。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焰锥，都出了号了。如果要是实心冰铁的，没有150斤差不多。看他那意思，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难道是神力？这回他看清了，面前站这个人还不超过20岁，宽肩膀，长得虎虎实实、敦敦实实的，五短身材，是个车轴汉子，圆脸膛，红扑扑的面孔，两道弯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好看就好看到这眼睛上，水汪汪，跟两个大扑特粒儿一样。哎，这年轻人长得挺俊。再看呢，穿的衣服很朴素，头上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块狼皮，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看这意思是常打猎，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就在这深山荒岭，就这么一个小孩，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徐芳感觉到惊奇，拉住手就说，我说小恩公，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没有你我早完了，这我怎么报答你呢？哎呀，这说着话往兜就摸啊。徐芳有钱，唐云死了，那点家底都归了他了，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不爱惜这个，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用手掂量掂量，没有5两也差不多。小恩公，因为我出

0: 门在外去访朋友，钱呢没多带，这一点儿给你啊，你买套衣裳穿，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不是那个意思，是料表我的寸心。然后呢，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我回去办完了事情，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好好报答报答你。我小恩公你可别嫌弃，收下吧收下吧。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肯定生活困难，说给他买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那老了钱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微然一笑。我说这位老朋友，你太小瞧人了，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哎，不，刚才我说了你没管我要，我表示寸心。不，请您收回盛情，再多我也不能要，我救你是出于义气，绝不希望你报答。实不相瞒，在这黑匣子沟我经常救人。是啊，那么你不要，哎，这么办行不行？你家住在哪儿？能不能领我串个门？
1: 那可以，你要说没饭吃，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那你就跟我走吧。
0: 哎，好。
1: 徐芳一想，我找不着人家，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歇腿，认认门口，然后好报答人家。就见这小伙在这死熊之中挑出两只来，那毛都是不错的，分量头也够足的，在腰里拿出绳子，把这两只熊的后腿给拴上了，用冷艳锥一穿，就背到身上了。当然这熊个头大，说背着其实就拖着一样，那前爪都当了地。即使是这样的话，徐芳大吃一惊，心说这家真神力啊，这两只熊1000斤都出去，
0: 哎，他拖着不费劲儿啊。这么办得了，他绝不是普通的人，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将来啊把他领走都一块儿去保四皇子，就他这把力气，就这箭头的这个准劲儿，何愁不当上将啊。我要这么做，一者不埋没人才，二则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徐芳心是这么想的，哎呀，走出去老远老远的，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也在山沟里面，断断续续有那么20几间房子，这小孩住到庄子头，2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徐芳是大吃了一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两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星儿，是你吗？”“
3: 娘，是我，我回来了。”“
2: 都把我急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娘啊，我遇上点事儿，咱家来客人喽，您赶紧接一接吧。”
2: 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就见柴门一响，在里边出了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三十八九岁，四十郎当岁，穿的衣着朴素，别看是山沟里的人，举止坐落大方。徐芳经得多见得广，怎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家庭也够阔的，这人相当有修养了。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看看徐芳，哎呦，欢迎欢迎，您往里请。不客气不客气，半夜前来骚扰，于心不安呐。您太客气了，像我们这种人家请您都请不来呀。星儿，快把客人请到屋中。哎哎，这年轻人一边答应，一边把两只死熊放下，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爬了爬了身上的土。
3: 嫂子，往里请往里请。
2: 把徐芳让到屋去，进屋一看呢，什么也没有啊，就一个破木的箱子。这屋里面四外透风，光景过的是不强啊，很寒酸很寒酸的。徐芳坐下，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这又给做饭，一片热诚。徐芳真饿了，也就不客气了。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要讲究肉食，都是野兽的肉。不有那么句话吗？饥不摘食，饿了啊什么都吃。何徐芳吃这野蘑菇、张袍、野鹿、小兔，哎，这肉这个香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等酒足饭饱之后，徐芳把嘴擦了擦，这也有了精神了。再次表示谢意，他就问：“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
3: 这小年轻的回答的：“啊，我们家姓周啊，我叫周兴，这是我娘。”“
2: 哦，纳了半天你姓周，哎，你是本地人吗？”“
3: 我是外来户。”“
2: 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吗？家里头还什么人？”“
3: 没别人了，就是我母子二人。”“
2: 你父亲呢？”“
3: 我父亲早死了。”“
2: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回啊，我算记住这门口了。你放心，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非回来不可。你们乐意在这住，我给你们修房子；不乐意在这住，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这娘儿俩就一愣，这小伙又看看徐芳。我说老英雄，我冒昧的问一句，您北京有亲戚吗？哎，要说亲戚倒没有，朋友可是一大堆。您在哪行发财？我，嘿嘿嘿嘿嘿，我是玩命发财。这小伙也愣了，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徐芳看出来了，小恩公，实不相瞒呐，你是我的恩人，我是无话不谈。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的？
1: 看不出来，
0: 我去投军去，入伍打仗。
1: 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
0: 就您这个就他的。徐芳一拨了脑袋，这个还怎么的，比桌子高多少呢？哎啊，你瞧我个儿小。小恩公，你看错了，猪肝子个儿大，空膛的，金刚钻个儿小，能揽瓷器。这人有没有能耐不在个头高矮，对不对？
1: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您这么身高，当兵人能要你吗？
0: 嗨，我有朋友啊。
1: 哦，您真有朋友？
0: 有，告诉你，我朋友还不是旁人呢。听说没听说有个朱元璋？
1: 那怎么没听说？那是皇上
0: 啊，皇上有个四儿子叫朱棣，如今官封燕王千岁。我们俩有交情，我去找他去，他能不要我吗？
1: 哦，你跟燕王认的？
0: 太认识了。不但跟燕王认识，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我给你提出几份来：老胡家、胡德海、胡德济、胡强，听说过没？
1: 听说过，那都是盖世的英雄。
0: 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听说过没？
1: 听说过。
0: 我的元帅老常家，听说过没？无敌大将常茂、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常胜、常林、老常家，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1: 徐芳啊，多少也有点吹牛，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没想到能引出麻烦。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听到这个字之后，脸唰就沉起来，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我说你刚才说什么？老常家跟你有交情？
0: 啊啊，有啊，比别人还强呢。
1: 哎呦，那个常茂跟你交情如何？
0: 哎，跟我比别人还强。
1: 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来。
0: 徐芳吓了一跳，因为你打我怎么的？
1: 我真瞎了眼睛了，我要知道你跟常茂有交情，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我救你干什么？这位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但是已经把你救在家了，饭都吃完了，也就算我倒霉丧气。对不起，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跟我走吧，赶紧滚。
0: 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这小孩是疯子，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还解释解释，徐芳刚要解释，
1: 小孩忍无可忍，一过来伸手，徐芳脑领子抓住了，像扔个皮球一样绕啪给扔院去了。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噌楞把冷面锥抄起来，你再迟早一步，我给你扎个透心凉。
0: 就要下手， 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星儿，不得鲁莽，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让他离开就是，你这是何苦？
1: 多亏这女人说话，这小伙才没下手。徐芳跟他咕噜在地下起来了，把土掸扫掸扫。
0: 哎，我说小恩公啊，你可给我吓得不轻啊，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我跟老常家有交情，怎么得罪你了？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给你们解决解决。
1: 呸，我们两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特别是那个无敌将常茂，眼前如果我见着他，把他抽筋剜眼扒皮摘心。你少说废话，给我滚。
0: 哎，好，我滚滚滚滚。
1: 就这么样，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一开始啊，徐芳越想越别扭，可是后来这么一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隐情。
0: 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难道说长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1: 将来这事儿啊，还非弄清楚不可。就这么样，徐芳回过头看看，把这条山沟，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他是牢记在心。之后呢，徐芳是赶奔两军阵。那说了半天，这小孩是谁呀？为什么一提老常家，他火那么大？这事儿您还别着急，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后文书咱还得讲。安下他们不说，说这徐芳赶到黄河边上，来的真凑巧了。韩金虎带着铁氏三雄正在燕庆关跟燕王开仗，徐芳没露面，暗地之中观察，所以对战场的事是了如指掌，看了个清清楚楚。后来高艳平被活捉，他也看见了。徐芳就纳闷着，这里边有文章，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哎呀，他一想，得了，我学的是小巧之能，不如夜探明营，把高艳平给救出来。因此上小矬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这才进了连营。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偷听铁凤英跟高艳平的谈话。他捂着嘴啊，没敢乐，心说怎么这么巧，我遇上这么件好事儿，他怕把事儿闹僵了，干脆我快出头露面，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因此撩桌帘蹭他蹦出来了。可燕平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别看人不认识，这个名字早都知道，北侠唐云的高徒，赫赫有名的徐芳啊，不敢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啊。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在桌子底下待着，我们居然没有发现。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不拘小节，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两片小嘴儿能把死人都说活了。把狗油壶一理，笑着看看铁凤英，
0: 嘿嘿嘿，姑娘哎，别害怕也别害臊，方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不算你不对呀。人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燕平呢，拒绝的也不是没理。您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他能没有顾虑吗？这个姑娘呢，你也别生气，我再问问她。
1: 徐芳一转身来到高艳平面前，
0: 我说：“艳平啊，你小子是晚生下辈，得听老人的，听没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你的经历我全清楚，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最主要的，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清除韩马两党，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如果四殿下要怪，田再彪要不答应，有我给顶着呢啊！答应了吧，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
1: 徐芳真聪明，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一点都不动心，这玩意儿不现实。正像徐芳说的那样，艳平一想，我现在刚倒戈投降，保了四殿下，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让人家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不但品德上的完了，而且还违抗了军令，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就把自己洗清了，何乐而不为呢？但心是这么想，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艳萍脸一红，老前辈，您看着办吧。我的意思，先请示殿下和大帅，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别跟我耍这套啊！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你糊弄不了我。乐意就是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大帅乐意不乐意能当着你娶媳妇吗？乐意不？ 你要看着我乐意，那我就乐意，
0: 这不得了吗？
1: 转回身，他又对铁凤英说：“
0: 姑娘，你都听清楚了啊，咱们是三头对面，我这个人办事儿见棱见角，得带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咱们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算妥了啊。不过姑娘，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刚才你干板夺字说得挺明白，许配燕平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倒反他的联营，这个你能改变不？不，我绝不能改变。那么姑娘，我再问问你，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铁宝元、铁宝山要不答应，哎呀，老前辈呀，路都在自己走啊。当然他们是我哥哥，我可以跟他们讲清城破利害，倘若他们执意不听，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好，希望你大义灭亲。
1: 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
0: 我燕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离开这个虎口。
1: 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姑娘刚想叫人给高艳平准备马匹，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慌张的要命啊，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
0: 姑娘弥了陀了佛。
1: 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
0: 怎么了？哎呀，快点准备，来人了。
1: 这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铁凤英就问：“
0: 谁来了？离着远看不清楚，就近来了一只人马，有说有笑的，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听着声音像。”
1: 哟，这怎么办？铁凤英问徐芳啊：“这把门给堵上，咱们还没地方去呢。”
0: 您看应当怎么办？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我说姑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如今就有一条路，顶尖上吧，怕也不行了，快点准备兵来。
1: 徐芳的主意多正啊，他这么一说，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让小尼姑快把高艳平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任凳办案，乘胯坐骑啊。他们刚上了马，前面灯光闪闪，人就到了。小尼姑猜对了一半，今儿晚来的没韩金虎，有铁宝元、铁宝山，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他们干什么来呢？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要斩杀高艳平，给铁宝龙报仇。韩金虎告诉他们，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就这么的，他们仨来的。至于发生这些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等马到营门前边，铁宝元一看，妹妹你还没歇着？哎，我说那是谁呀、借着灯光看见了。铁凤英开始挺紧张，到这是把心一横啊，豁出去了。哎，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往前催，把徐芳、高艳平护的身后。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抱腕当胸，二位哥哥妹子对不起你们。妹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哥哥，实不相瞒，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我再告诉你，高艳平那是我的丈夫，我以身相许，要跟他白头到老。如今我把他给放了，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在彪。哥哥你原谅妹子吧，不是我水性杨花，而是各为其主。
2: 哎呀，
1: 把铁宝元、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五脏都开了锅了。
2: 好啊，
1: 小贱人呐、你还有点人味没有？大哥尸骨未寒，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保朱棣，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你打算把祖坟都叫人家刨了啊？爸爸爸，这也是天意该着。哥哥兄弟，把他宰了。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要大战铁凤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凤英一看，这怎么办？已经抓破脸了，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摘下来，嘡嘡嘡嘡嘡，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一面跟他们解释：“哥哥，我可不是怕你们。”看清形势，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就应该倒戈投降，跟妹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哥哥，不管你们听不听，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你要放屁！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徐芳一看，用手捅了捅高艳平：“艳平啊，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这是你的未婚妻呀、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她吗？快过去伸手！你咧什么嘴呀、啊？”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哎，别看哈哈笑了，快过去吧。高艳平一嘬牙花：“老前辈，我不是怕，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为难了。您说他们是亲兄妹，我怎么伸手？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凤英能答应吗？”嗨嗨，你真死脑筋嘞！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那地方给放点血，让他俩把道路闪开，咱不就走了吗？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那再听姑娘的，不就得了吗？
2: 哎，对了，高艳平一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想到这，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站，姑娘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来。”那高艳平多大能耐，占铁宝元、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

刚把铁石弟兄给刺伤了，明营的军队就开到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冲啊，可别让他们跑了啊，冲啊，姑娘造反了。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传下令箭，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咱们简短结说，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高艳平啊，浑身上下全是血了，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徐芳督着中军，四个小尼姑在后头，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哎呀，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坏了坏了，不好了，快点抓紧往外冲。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正在这时候，东方破晓了，天快亮了，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炮号如雷啊，天崩地裂一般。原来是四太子朱棣、大帅田代彪、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整个冲上来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了这支生力军，高艳平精神一振，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哪头的精神足，哪头的士气高，那是非打胜仗不可。如今呢，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老百姓拥护他，官兵拥护他，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以一丁十啊。这一过了黄河，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啊。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最怕死，他一看大势已去，什么也顾不得，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等红日东升的时候，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等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占领了太平府，高艳平、徐芳众人交令，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呢，怎么样，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这么做太对了，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四殿下传旨，挑良辰宅吉日，召集高艳平、铁凤英成亲，然后大军继续南下。安下人家这边庆功咱先不说，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一口气儿拜到乌虎关，一看后没追兵了，

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到了芜湖关城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一看坏了，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再往前一出了，过了长江，南京就无险可守啊，我们就得束手被擒呢。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让马兰当特使赶奔芜湖关督镇，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你要再把芜湖关给丢了，休怪哀家翻脸无情，我要你这条性命。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问马兰怎么办。马兰说，如今之计啊，就得有兵有将了，驸马您就豁出去吧，招兵吧，实在不行叫抓兵拿人垫，咱也得把芜湖关给守住，要不见娘娘给瞪眼咱都活不了。韩金虎点头，赶紧命人粘贴布告，在这招兵访贤。那个年头刀兵四起，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你看兵好招，这贤可不好求，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韩金虎急的心说，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从芜湖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连车载树枝子重有1000斤，累得他浑身是汗，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这车子走来走去，正好走到十字街鼓楼北，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不看则可，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左右一闪，这小伙子挤进来了，又把榜文看了2遍，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下来了。旁边有2个看榜的，这俩小弟一愣，哎，我年轻人，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这榜文上不写得清楚吗？谁要报名自己接榜，我现在就报名啊，这有什么不对的？灭的！这俩当小官一看，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红扑扑的脸膛，长得扫帚眉大眼睛，小伙长得挺俊，后边有一辆柴火车，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矬墩墩的，身体挺健康，唯独2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与常人不同啊。这两个人转怒为喜，我说小伙子，这一说毛遂自荐，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对，实不相瞒呐，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杀退燕王的军队。那太好了，跟我们说没用，走吧，赶奔帅府。
小伙点了点头，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架起小车来，滋拧拧拧拧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这两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小伙子，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单表这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把衣服收拾收拾，一直来到小花厅啊，就见院里头站着八名亲兵垂手四立，院里是鸦雀无声。他们刚往里一迈步，亲兵头目过来了，嘘，小点声，驸马千岁正午睡，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有人毛遂自荐要求见驸马爷，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百万雄兵。是啊，那等一等啊。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韩金虎在那躺着呢，其实他没睡，正在那发愁呢，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他手下没人不好办呢。正这时候亲兵头目进来了，把这事情一说，韩金虎赶紧坐起来了，哦，这人在哪儿呢？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没您的话不敢进来，让他进来。这才叫求贤若渴，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小伙子，嘿，快起来来来，驸马爷要见你。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往里就走。这俩小官就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可注意啊，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啊，二号的皇上，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呢，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去把脑袋丢了。另外呢，他这人喜欢捧，哎，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你的脑筋可活动着点，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简短接说，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在小花厅亲自接见。等一见面啊，韩金虎就一愣，他愣什么呢？第一，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么眼熟。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个小伙岁数不大，两个眼睛倍儿亮，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眼是人心灵的窗子，练武术专讲究眼神，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他坏是坏，能耐是能耐。要说韩金虎的本领仅次于田在彪、常茂等人，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必定武艺超群，从眼睛看出来了，因此他就没敢小瞧。韩金虎满脸陪笑，哈哈哈，小英雄请坐请坐。这个年轻人很知礼，赶紧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哎，你看你说的，坐下来说话方便，来人呐，献茶。这小伙这才坐下，韩金虎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打量他，就问，小英雄哪儿的人呢？江苏人。哦，多大岁数？18岁。
年轻有为，正是好岁数。贵姓啊？姓周，我叫周兴。哦，周兴。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母子二人，人口可不多啊。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回驸马千岁，靠打柴狩猎度日，怪苦的啊！哈哈哈哈！好啊。那么我问问你，你自报奋勇，大言不惭，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我要问问你，你凭着什么呢？是凭文，是凭武，还是凭韬略？这小伙闻听，站起来了。驸马，我可不是自夸其德。别看我是个打柴的，念过几天书，我母亲也教给过我，要讲究兵书战策，斗眼埋伏，攻杀战守，排兵布阵，如同探囊取物。您说吧，是什么样的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没有我不会的。谈的武艺，嘿嘿，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我要说我天下第一，那叫吹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就跟几个人比，您不就是最惧怕高彦平吗？不就是田在彪、胡德海、邱彦臣、徐芳等等等吗？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耳。韩金虎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会吹了。哎呀，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那田在彪、高彦平都什么人物？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这孩子真有意思。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他不光说大话，肯定是有两下子。我呀，得把他留下。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一旦他说的是真的，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蒋功折罪啊。韩金虎想到这挺高兴，接茬问，那么周兴啊，你善使什么兵刃？枪。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可以。韩金虎吩咐一声，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请各位将军。韩金虎一句话，总兵官以上的来了50多人，国舅马兰也来了，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噗噗噗噗噗，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咬一口。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

0: 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2: 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5: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2: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得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你
6: 回去吧，
10: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2: 嗯，
1: 哎哎，菜菜，
2: 哎，菜。

0: 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
2: 哎呀，你看，
3: 别麻烦。
2: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4: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2: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4: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6: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4: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6: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Deal.

0: 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0: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1: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那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1: 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4: 哎呦，
3: 老英雄，
4: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3: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4: 真是
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4: 是呀，
6: 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3: 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5: 对，
6: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

0: 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冷子清，到，出发。
3: 做碉堡都炸了，
4: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这么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你会使吗？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打抢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了，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边。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的？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3: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老李是、
0: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啊！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0: 哎、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2: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2: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嗯，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2: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2: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
3: 我吃打卤面。
2: 打卤面。
3: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2: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
2: 儿，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2: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2: 嗯，
0: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4: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2: 你们家吃什么呀？
4: 我们家吃打卤面。
2: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2: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2: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2: 啊，
0: 打棒子面卤。
2: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2: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2: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阿伯，救命！阿伯，
1: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天的娘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哈哈哈哈哈！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呵呵呵呀。

0: 这高洞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啊，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大哥，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1: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1: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1: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叫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媳妇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6: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回吧，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2: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晒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2: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3: 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

0: 撤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洪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

0: 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
2: 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
0: 哦哦，来了来了。
5: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7: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5: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4: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4: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嘿，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

0: 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 老英雄，哎
2: 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0: 老英雄，哎呀，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3: 是啊，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4: 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就为了这一天，
0: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0: 去天安门看看。
2: 爷爷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

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做妖王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6: 不能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为娘。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4: 有，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

0: 有门，
1: 对，
0: 门里面有铁，嗯，门是户，铁是狗，嗯，门铁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青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1: 哎，
2: 这里有个门，
1: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从汪就下来，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2: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3: 三啊，
4: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1: 哦，贵姓？
4: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1: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
1: 啊，
4: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4: 一千，
1: 嫌少了
4: 啊？
1: 你要多少？
4: 800。
1: 家住何方？
4: 汉口。
1: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哈，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挑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挑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做比成样。
1: 做、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他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吗？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事，
1: 就是和你
0: 一起慢慢变老，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可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

0: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嗯，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傻牙，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黑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0: 傻牙，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名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0: 行，
1: 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

0: 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接吧。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人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这个，
1: 人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

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就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珲春多个景区推出应届考生专属惠民优惠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0号，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
3: 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全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全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议

0: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市工作，加紧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1: 为丰富毕业生暑期文旅生活，6月10号起，珲春市各大景区同步开启毕业季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应届考生可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项目特惠、结伴免单、亲友让利等多重福利，诚意满满的文旅优惠为学子们打造了轻松惬意的毕业出游好去处。本次毕业季优惠活动贯穿整个暑期，从6月10号启动，持续至8月末，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涵盖自然观光、游乐体验、自然科普等多元游玩业态，全方位满足毕业生休闲放松、研学打卡、结伴出游的需求。珲春房川景区针对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推出免门票福利，优惠时间为6月10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考生本人持准考证，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售票窗口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免除景区大门票费用，仅需购买7元岛站车票便可入园游览，沉浸式领略边境特色风光。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聚焦毕业游乐需求，推出专属特惠政策，优惠周期为6月10号至8月30号，面向全体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平台或景区售票窗口购买88元毕业生专属陆乐园特惠票，入园核验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照片即可体验丰富的游乐项目，以超值价格解锁夏日欢乐时光。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为学子送上专属研学福利，6月10号至8月31号期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入馆参观，近距离了解虎豹保护知识，探索自然奥秘。在此基础上，科普馆配套体验项目推出考生专属低价套餐，所有特惠套票均包含大门票，性价比极高。同时，一名参与活动的应届考生可携带2名亲友入园，亲友门票仅需每人35元，同时开启3人同行免单活动，3名应届考生结伴选购任意体验套票，可享受免1人费用的专属福利。6月11号，在珲春市政协副主席崔威的带领下，珲春市政协文教卫体委组织部分医药卫生界别组委员组成医疗组，到河南街道沿南社区开展政协委员进社区实干惠民树政绩、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活动。活动中，医疗组为社区居民宣讲了口腔保健知识， 在随后开展的诊疗服务中，还为居民分析了病情，讲解了常见病预防等相关常识，让居民在

0: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送医送药送健康是珲春市政协文教卫体委持续打造的一委一品特色履职品牌。多年来，活动持续深入基层，精准为群众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帮扶困难群体，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难、保健弱等实际问题。珲春市政协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助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共享的健康服务新格局，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彰显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初心担当。珲春市第六小学于日前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项目运动会。此次运动会集竞技性、趣味性、集体性于一体，让学生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奔跑、跳跃、接力、协作，充分展现了六小学子不畏挑战、奋勇争先的昂扬斗志。
1: 在运动中，我们懂得了团结协作、坚持拼搏，我非常开心能参与其中。
0: 赛场边，加油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学生们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在协作中增进情谊，在拼搏中感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
1: 这场传统项目运动会趣味十足，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暖。我会把赛场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带到学习和生活中。
0: 消防通道是火灾救援的生命通道，更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防线。但在珲春市部分区域，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依然存在，给城市安全埋下隐患。
2: 记者在珲春学院小区及附近小学周边发现，小区居民将私家车停放在消防通道、消防出入口处，有的车辆甚至直接停在了消防通道的黄色禁停标线内，严重挤占了消防车的通行空间。在此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遵守消防法规，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规范停车，共同守护这条不可侵犯的生命通道，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筑牢安全屏障。
0: 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大家好，进入到盛夏时节，即便是阴雨天气，紫外线照射也会比较强烈，这个时候防暑防晒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呢，外出时最好是使用遮阳伞、遮阳帽、太阳镜或是涂抹防晒霜，尽量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同时怕晒黑的朋友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蔬菜水果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像西红柿、柑橘、新鲜的绿叶蔬菜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5度。淳化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3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4度。羊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2到25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5度。静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7度。柏石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5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6度。英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26度。 丽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4度。房川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2到2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矬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找他的老师北侠客唐云。到家唐云就问说，孩子你怎么回来了？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口打嗨声，哎，甭提了，师父喂，我不是埋怨您呐，连您在我，咱们四只眼睛瞎了两对儿。
3: 孩子，这话怎么说？
2: 嗨嗨，咱保错了人了。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唐云就问说，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把北侠也气得够呛，可不是，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那孩子，你辞官就辞官吧，咱就在家一待。慢说吃喝还不愁，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人活着就要有志气。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身边也没人，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我还挺高兴。徐芳点头答应，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后来呀，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没到三个月老侠客死了。哎呀，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给师父发丧出殡。等唐云死了，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左不是右不是，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一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徐芳一想，出家人是哪位呢？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哎呦，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来的是谁呀？正是活神仙刘伯温。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过去就抱住了，军师一向可好？他不，徐芳哭开了，这人很忠于感情。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徐芳啊，咱到里边说吧，我找你来有事儿。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两人边吃边谈。徐芳就问，军师您这在哪儿来？我现在不是军师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怎么，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哎呀，徐芳哎，你离开了南京，

0: 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哟，此话怎讲？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刘伯温说，你说的过分，朱元璋不管怎么地他还有点好的地方，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人间的祸害呀。徐芳，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你还得出头啊。徐芳就一愣，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先生，我出头干什么呢？我还保谁呀？哎，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据我观察，这朱棣德配天地，早晚必成大器呀。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不不不，谁我都不保，我听着姓朱的，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不能一概而论呐、
0: 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再者一说，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个出家人，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我又不会武艺，你是非出头不可。你啊，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听我的话没错。先生，现在看着朱棣不错，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
1: 不会，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
0: 好吧，
1: 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到了第二天，刘伯温告辞而走，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
0: 先生，此一番你我分别，何时还能见面？
1: 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徐芳很难说了，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相见有日，你要多多的保重。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徐芳呢把眼泪擦干，回到唐家寨，没有三天，把东西归着归着，他也起了身了，去找四皇子朱棣。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眼之毛都能当鼻儿吹，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他得仔细摸摸底。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一打听可了不得，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炮炸庆功楼，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把徐芳给恨的，真想夜入皇宫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后来一想，别，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让我保四皇子，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不过徐芳暗下决心，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早早晚晚有一天，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后来呢，徐芳也听说了，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到北京走马上任。就这样，他准备奔北京，哪知道走到半路，他又听了个信儿，说现在四皇子朱棣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波德林了。不久就要起大兵

0: 兴师问罪。哎，徐芳一看这正是好机会，干脆我就甭上北京，在半道等着呗，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他正往前走，为了抄近道，误走深山，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你听这名字，黑瞎子沟，就是出狗熊的地方。徐芳觉着这有什么，我满身的武艺还能怕狗熊吗？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怪枯燥无味的，真打死两只狗熊还开开心解解闷呢。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徐芳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等进了黑瞎子沟，他一看呢，哎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呐，人烟罕见。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徐芳走着走着，就觉着脚底下嚓嚓嚓嚓，呀呀，什么玩意儿？吓得他直蹦。张跑野鹿、毒蛇怪蟒在脚下乱窜呢。徐芳就有点后悔。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放着大道不走，我钻山沟干什么？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他是越走越着急。这一天日头往西转悠，天快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徐芳就讲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口干舌燥。他心想，坏了，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不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这就叫慌不择路，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后来连个道都没了，正这么个时候，可坏，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我的妈呀，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毛乎乎的，两个獠牙直出唇外，还领着个小崽儿，这小崽儿有三百斤，也发现徐芳了。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它不像狮子老虎，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没事它找你的毛病。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奔徐芳就窜过来了。徐芳有武术啊，三晃两晃，啪啪啪，一顿铁棒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这大的是负伤逃走。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这算什么呢？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大的回去搬兵去了，月亮刚升起来，搬了有五六十只啊，漫山遍野，把徐芳给包围了。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下了绝情。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一个劲儿往上冲，打倒一个上了一个，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徐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梅宝四皇子先当了熊粪了，哎呀，我死的太不值了，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山石喇子跑了一个人。 因为是个黑天，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但是这个人呢，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叫冷艳锥。这条枪都出了号了，您听这名跟一般枪不一样，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那杆是混铁明钢的，一团黑鹰。这人是个年轻的，背后背着剑壶，手里拿着一张硬弓，山沟里搏斗的声音把这人给吸引住了。打凉棚往下一看，哟，发现有个人被这些山熊给包围了，形势十分紧急。就见这个人在背后一伸手，抽出狼牙剑，对准这山熊啊就开了弓了。您说人家射得多准，别看是个黑天，箭不虚发，耳轮中听见弓弦一响，啪嚓嚓，还专射一个地方，专射狗熊的眼睛。由于弓硬，箭的劲儿大，射上就是个透膛啊，箭尖穿过脑子，山熊是非死不可。就这一动弓箭，射趴下20多只，剩下的是仓皇逃跑。你看野兽啊，也懂得害怕。还有徐帆哭通就坐在地下，拄着铁棒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撸汗。哎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徐芳一看这谁呀、啊？真是我的恩人呐、啊！没人家我就完了。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没说是个黑天，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哎，小孩，你怎么那么淘气呀、啊？”不跟大人在一起，这多悬呢！徐芳一听，是什么？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啊，他没看清楚。徐芳站起来了，哎，我说恩公啊，嘴下留德呀！你往跟前走几步，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这人一听啊，也愣了，到跟前一看，闹了个大红脸，我也不信。哎呦哎呦，哎呀，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清楚，我冒了几句胡话，您多原谅。
1: 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哎，我
0: 怎么回事？徐芳借月光得看看，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啊？哎，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箭不虚发，这是神射手。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艳锥，都出了号了。如果要是实心冰铁的，没有150斤差不多。看他那意思，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难道是神力？这回他看清了，面前站这个人还不超过20岁。宽肩膀，长得虎虎实实、敦敦实实的，五短身材，是个车轴汉子，圆脸膛，红扑扑的面孔，两道弯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好看就好看到这眼睛上，水汪汪，跟两个大扑特粒儿一样。哎，这年轻人长得挺俊。再看呢，穿的衣服很朴素。头上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块狼皮，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看这意思是常打猎，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就在这深山荒岭，就这么一个小孩，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徐芳感觉到惊奇，拉住手就说：我说小恩公，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
1: 没有你我早完了，这我怎么报答你呢？哎呀，这说着话往兜就摸
0: 啊。徐芳有钱，唐云死了，那点家底儿都归了他了，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不爱惜这个，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用手掂量掂量，没有5两也差不多。
1: 小恩公，因为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钱呢没多带，这一点儿给你啊，你买套衣裳穿，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不是那个意思，是料表我的寸心。然后呢，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我回去办完了事情，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好好报答报答你。我小恩公你可别嫌弃，收下吧收下吧。
0: 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肯定生活困难，说给他买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
1: 那老了钱了。
0: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巍然一笑。我说这位老朋友，你太小瞧人了，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
1: 哎，不，刚才我说了你没管我要，我表示寸心。
0: 不，请您收回盛情，再多我也不能要，我救你是出于义气，绝不希望你报答。实不相瞒，在这黑瞎子沟我经常救人。
1: 是啊，那么你不要，哎，这么办行不行？你家住的哪儿，能不能领我串个门？
0: 那可以，你要说没饭吃，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那你就跟我走吧。
1: 哎，好。
0: 徐芳一想，我找不着人家，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歇腿，认认门口，然后好报答人家。就见这小伙在这死熊之中挑出两只来，那毛都是不错的，分量头也够足的，在腰里拿出绳子，把这两只熊的后腿给拴上了，用冷焰锥一穿，就背到身上了。当然这熊个头大，说背着其实就拖着一样，那前爪都当啷地。即使是这样的话，徐芳大吃一惊，心说这家真神力啊，这两只熊1000斤都出去，
1: 哎，他拖着不费劲啊。这么办得了，他绝不是普通的人，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将来啊把他领走都一块儿去保四皇子，就他这把力气，就这箭头的这个准劲儿，何愁不当上将啊。我要这么做，一则不埋没人才，二则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徐芳心是这么想的，哎呀，走出去老远老远的，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也在山沟里面，断断续续有那么20几间房子，这小孩住到庄子头，2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徐芳是大吃了一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
1: 两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星儿，是你吗？”“
0: 娘，是我，我回来了。”“
1: 都把我急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娘，我遇上点事儿，咱家来客人喽，您赶紧接一接吧。”
1: 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就见柴门一响，在里边出来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38、39岁，四十郎当岁，穿的衣着朴素，别看是山沟里的人，举止坐落大方。徐芳经得多见得广，怎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家庭也够阔的，这人相当有修养了。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看看徐芳，哎呦，欢迎欢迎，您往里请。不客气不客气，半夜前来扫扰，于心不安呐。您太客气了，像我们这种人家，请您都请不来呀。星儿，快把客人请到屋中。哎哎，这年轻人一边答应，一边把两只死熊放下，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爬了爬了身上的土。嫂子，往里请，往里请。把徐芳让到屋去，进屋一看呢，什么也没有啊，就一个破木的箱子。这屋里面四外透风，光景过得是不强啊，很寒酸，很寒酸的。徐芳坐下，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这又给做饭，一片热诚。徐芳真饿了，也就不客气了。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要讲究肉食，都是野兽的肉。不有那么句话吗？饥不摘食，饿了啊什么都吃。和徐芳吃这野蘑菇、张袍、野鹿、小兔，哎，这肉这个香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等酒足饭饱之后，徐芳把嘴擦了擦，这阵也有了精神了，再次表示谢意。他就问：“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
0: 这小年轻的回答的：“啊，我们家姓周啊，我叫周兴，这是我娘。”“
1: 哦，纳了半天你姓周，哎，你是本地人吗？”“
0: 我是外来户。”“
1: 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吗？家里他还什么人？”“
0: 没别人了，就是我母子二人。”“
1: 你父亲呢？”“
0: 我父亲早死了。”“
1: 啊，哈哈哈哈哈，这回啊我算记住这门口了。你放心，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非回来不可。你们乐意在这住，我给你们修房子；不乐意在这住，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这娘儿俩就一愣，这小伙又看看徐芳。
0: 我说：“老英雄，我冒昧的问一句，您北京有亲戚吗？”“
1: 哎，要说亲戚倒没有，朋友可是一大堆。”“
0: 您在哪行发财？”“
1: 我，嘿嘿嘿嘿嘿，我是玩命发财。”
0: 这小伙也愣了，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徐芳看出来了：“
1: 小恩公，实不相瞒呐，你是我的恩人，我是无话不谈。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的？”“
0: 看不出来，
1: 我去投军去，入伍打仗。”
0: 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
1: 就您这个就他的。 徐芳一拨了脑袋，这

0: 如今官封燕王千岁，我们俩有交情，我去找他去，他能不要我吗？
1: 哦，你跟燕王认的？
0: 太认识了，不但跟燕王认识，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我给你提出几份来，老胡家、胡德海、胡德济、胡强，听说过没？
1: 听说过，那都是盖世的英雄。
0: 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听说过没？
1: 听说过。
0: 我的元帅老常家听说过没？无敌大将常茂、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常胜、常林，老常家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1: 徐芳啊，多少也有点吹牛，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没想到能引出麻烦。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听到这个字之后，脸儿唰就沉起来，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我说你刚才说什么？老常家跟你有交情
0: 啊？啊，有啊，比别人还强呢。
1: 哎呦，那个长帽跟你交情如何？
0: 哎，跟我比别人还强。
1: 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来。
0: 徐芳吓了一跳，燕尾你打我怎么的？
1: 我真瞎了眼睛了，我要知道你跟长茂有交情，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我救你干什么？这位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但是已经把你救到家了，饭都吃完了，也就算我倒霉丧气。对不起，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跟我走吧，赶紧滚。
0: 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这小孩是疯子，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还解释解释，徐芳刚要解释，小孩忍无可忍，一过来伸手，徐芳脑领子抓住了，像扔个皮球一样绕啪给扔院去了。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噌楞把冷艳锥抄起来，你再迟早一步，我给你扎个透心凉。就要下手，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星儿，不得鲁莽，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让他离开就是，你这是何苦？多亏这女人说话，这小伙才没下手。徐芳跟他咕噜在地下起来了，把土掸扫掸扫。
2: 哎，我说小恩公啊，你可给我吓得不轻啊，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我跟老常家有交情，怎么得罪你了？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给你们解决解决。
1: 呸，我们两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特别是那个无敌将常茂，眼前如果我见着他，把他抽筋剜眼扒皮摘心。你少说废话，给我滚。
2: 哎，好，我滚滚滚滚。
1: 就这么样，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一开始啊，徐芳越想越别扭，可是后来这么一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隐情，
0: 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难道说长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1: 将来这事儿啊，还非弄清楚不可。就这么样，徐芳回过头看看，把这条山沟，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他是牢记在心。之后呢，徐芳是赶奔两军阵。那说了半天，这小孩是谁呀？为什么一提老常家，他火那么大？

0: 事儿您还别着急，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后文书咱还得讲。安下他们不说，说这徐放赶到黄河边上，来得真凑巧了。韩金虎带着铁士三雄正在燕庆关跟燕王开战，徐芳没露面，暗地之中观察，所以对战场的事是了如指掌，看了个清清楚楚。后来高艳平被活捉，他也看见了。徐芳就纳闷着，这里边有文章，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哎呀，他一想，得了，我学的是小巧之能，不如夜探明营，把高艳平给救出来。因此上小撮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这才进了连营。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偷听铁凤英跟高艳平的谈话。他捂着嘴啊，没敢乐，心说怎么这么巧，我遇上这么件好事儿，他怕把事儿闹僵了，干脆我快出头露面，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因此撩桌帘蹭他蹦出来了。可艳萍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别看人不认识，这个名字早都知道，北侠唐云的高徒，赫赫有名的徐芳啊，不敢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啊。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在桌子底下待着，我们居然没有发现。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不拘小节，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两片小嘴儿能把死人都说活了。把狗油壶一理，笑着看看铁凤英，
1: 嘿嘿嘿嘿，姑娘哎，别害怕也别害臊，方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不算你不对呀。人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艳萍呢，拒绝的也不是没理。你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他能没有顾虑吗？这个姑娘呢，你也别生气，我再问问她。
0: 徐芳一转身，来到高艳萍面前。
1: 我说艳萍啊，你小子是晚生下辈，得听老人的，听没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你的经历我全清楚，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最主要的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清除韩马两党，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如果四殿下要怪，田再彪要不答应，有我给顶着呢啊！答应了吧，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
0: 徐芳真聪明，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一点都不动心，这玩意儿不现实。正像徐芳说的那样，艳平一想，我现在刚倒戈投降，保了四殿下，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让人家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不但品德上头完了，而且还违抗了军令，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就把自己洗清了，何乐而不为呢？但心是这么想，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艳萍脸一红，老前辈您看着办吧，我的意思
1: 先请示殿下和大帅，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别跟我耍这套啊，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你糊弄不了我。乐意就是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大帅乐意不乐意能当着你娶媳妇吗？乐意不？
0: 你要看着我乐意，那我就乐意，
1: 这不得了吗？
0: 转回身他又对铁凤英说，
1: 姑娘你都听清楚了啊，咱们是三头对面，我这个人办事见棱见角，得带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咱们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算妥了啊。不过姑娘，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刚才你干板夺字说得挺明白，许配燕平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倒反他的联营，这个你能改变不？不，我绝不能改变。那么姑娘，我再问问你，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铁宝元、铁宝山要不答应，哎呀老前辈呀，路都在自己走啊。当然他们是我哥哥，我可以给他们讲清城破利害，倘若他们执意不听，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好，希望你大义灭亲。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我燕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离开这个虎口。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姑娘刚想叫人给高燕平准备马匹，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慌张的要命啊，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姑娘弥陀了佛。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了？哎呀，快点准备，来人了。这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铁凤英就问，谁来了？离着远看不清楚，就近来了一只人马，有说有笑的，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听着声音像。哟，这怎么办？铁凤英问徐芳啊，这把门给堵上，咱们还没地方去呢，您看应当怎么办呢？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我说姑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如今就有一条路，顶尖上吧，怕也不行了，快点准备兵来。徐芳的主意多正啊，他这么一说，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让小尼姑快把高艳平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任邓办案，乘胯坐骑啊。他们刚上了马，前面灯光闪闪，人就到了。小尼姑猜对了一半，今儿晚来的没韩金虎，有铁宝元、铁宝山，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他们干什么来呢？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要斩杀高艳平，给铁宝龙报仇。韩金虎告诉他们，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就这么的，他们仨来的。至于发生这些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等马到营门前边，铁宝元一看，妹妹你还没歇着？哎，我那是谁呀？借着灯光看见了，铁凤英开始挺紧张，到这是把心一横啊，豁出去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往前催，把徐芳、高艳平护的身后。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抱腕当胸，二位哥哥妹子对不起你们。妹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哥哥 实不相瞒，

0: 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我再告诉你，高彦平那是我的丈夫，我以一身相许要跟他白头到老，如今我把他给放了，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在彪。哥哥你原谅妹子吧，不是我水性杨花，而是各为其主。
1: 哎呀，
0: 把铁宝元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五脏都开了锅了。
1: 好啊，
0: 小贱人呐、啊，你还有点人味没有？大哥尸骨未寒，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保朱棣，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你打算把祖坟都叫人家刨了啊？爸爸爸，这也是天意该着。哥哥兄弟，哎，把他宰了！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要大战铁凤英。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铁宝渊、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凤英一看，这怎么办？已经抓破脸了，一抬腿，咯噔，把大戟摘下来，嘡嘡嘡嘡嘡，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一面跟他们解释：“哥哥，我可不是怕你们。”看清形势，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就应该倒戈投降，跟妹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哥哥，不管你们听不听，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你要放屁！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徐芳一看，用手捅了捅高艳平：“艳平啊，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这是你的未婚妻呀、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她吗？快过去伸手！你咧什么嘴呀、啊？”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哎，别看哈哈笑了，快过去吧。高艳平一嘬牙花：“老前辈，我不是怕，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为难了。您说他们是亲兄妹，我怎么伸手？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凤英能答应吗？”嗨嗨，你真死脑筋嘞！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那地方给放点血，让他俩把道路闪开，咱不就走了吗？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那再听姑娘的，不就得了吗？
2: 哎，对了，高艳平一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想到这，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
1: 呆姑娘，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来。”那高艳平多大能耐，战铁宝渊、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没费吹灰之力，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一人给来个眼儿，其中铁宝渊大腿上来个窟窿，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把俩人疼得一咧嘴，拨马就走。高艳平是当先开道：“冲！”他们就往外杀，哪出得去呀？在人家营盘里头呢，左一道卡子，右一道哨，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就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啊。当高艳平刚把铁石弟兄给刺伤了，明营的军队就开打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冲啊！可别让他们跑了啊！冲啊！姑娘造反了！
2: 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传下令箭，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咱们简短截说，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高艳平啊，浑身上下全是血了，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徐芳督着中军，四个小尼姑在后头，连徐芳这对铁棒槌 都打成了肉棒槌了，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哎呀，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坏了坏了，不好了，快点抓紧往外冲。
1: 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正在这时候，东方破晓了，天快亮了。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炮号如雷啊，天崩地裂一般。原来是四太子朱棣、大帅田代彪、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整个冲上来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了这支生力军，高彦平精神一振，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哪头的精神足，哪头的士气高，那是非打胜仗不可。如今呢，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老百姓拥护他，官兵拥护他，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以一丁十啊。这一过了黄河，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啊。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最怕死。他一看大势已去，什么也顾不得，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等红日东升的时候，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等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占领了太平府，高彦平、徐芳众人交令，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呐，怎么样，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这么做太对了，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四殿下传旨，挑良辰宅吉日，召集高彦平、铁凤英成亲，然后大军继续南下。安下人家这边庆功咱先不说，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一口气拜到乌虎关。一看后没追兵了，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到了乌虎关城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一看坏了，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再往前一出了，过了长江，南京就无险可守啊！我们就得束手被擒呐。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让马兰当特使，赶奔乌虎关督阵，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你要再把乌虎关给丢了，休怪哀家翻脸无情，我要你这条性命。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问马兰怎么办。马兰说，如今之计啊，就得有兵有将了，驸马您就豁出去吧，招兵吧。
2: 实在不行叫抓兵，拿人电，咱也得把芜湖关给守住。要不见娘娘给瞪眼，咱都活不了。韩金虎点头，赶紧命人粘贴布告，在这招兵访贤。那个年头刀兵四起，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你看兵好招，这贤可不好求。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韩金虎急的心说，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从芜湖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连车载树枝子重有1000斤，累得他浑身是汗，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这车子走来走去，正好走到十字街鼓楼北，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不看则可，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左右一闪，这小伙子挤进来了，又把榜文看了2遍，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下来了。旁边有2个看榜的，这俩小弟一愣，哎，我年轻人，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这榜文上不写的清楚吗？谁要报名自己接榜，我现在就报名啊，这有什么不对的？灭的。这俩当小官一看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红扑扑的脸膛，长得扫帚眉大眼睛，小伙长得挺俊，后边有一辆柴火车，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矬墩墩的，身体挺健康，唯独2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与常人不同啊。这2人转怒为喜，我说小伙子，这一说毛遂自荐，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对，实不相瞒呐，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杀退燕王的军队。那太好了，跟我们说没用，走吧，赶奔帅府。小伙点了点头，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架起小车来，滋拧拧拧拧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这2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小伙子，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单表这2个人迈步往里走，把衣服收拾收拾，

0: 被燕王的军队，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他手下没人不好办。正这时候新兵头目进来了，把这事情一说，韩金虎赶紧坐起来。哦，这人在哪儿呢？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没您的话不敢进来，让他进来。这才叫求贤若渴。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小伙子，哎，快起来来来来，驸马爷要见你。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往里就走。这俩小官就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可注意啊，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啊，二号的皇上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呢、啊。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去把脑袋丢了。另外呢，他这人喜欢捧，哎，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你的脑筋可活动着点，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简短接说。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在小花厅亲自接见。等一见面啊，韩金虎就一愣，他愣什么呢？第一，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么眼熟。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个小伙岁数不大，两个眼睛倍儿亮，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眼是人心灵的窗子，练武术专讲究眼神。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他坏是坏，能耐是能耐。要说韩金虎的本领仅次于田在彪、常茂等人，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必定武艺超群，从眼睛看出来了，因此他就没敢小瞧。韩金虎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哈！小英雄，请坐，请坐。这个年轻人很知礼，赶紧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哎，你看你说的，坐下来说话方便。来人呐，献茶。这小伙这才坐下。韩金虎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打量他，就问：小英雄，哪儿的人呢？江苏人。哦，多大岁数？18岁。年轻有为，正是好岁数。贵姓啊？
1: 姓周，我叫周兴。
0: 哦，周兴。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就是我们母子二人，
0: 人口可不多啊。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
1: 回驸马千岁靠打柴狩猎度日，
0: 怪苦的啊。哈哈哈哈，好啊。那么我问问你，你自报奋勇，大言不惭，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我要问问你，你凭着什么呢？是凭文，是凭武，还是凭韬略？
1: 这小伙闻听站起来，驸马，我可不是自夸其德，别看我是个打柴的，念过几天书，我母亲也教给过我，要讲究兵书战策，斗眼埋伏，攻杀战守，排兵布阵，如同探囊取物。您说吧，

什么样的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没有我不会的。谈的武艺，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我要说我天下第一，那叫吹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就跟几个人比，您不就是最惧怕高艳平吗？不就是田在彪、胡德海、邱彦臣、徐芳等等等吗？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耳。韩金虎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会吹了。哎呀，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那田在彪、高艳平都什么人物？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这孩子真有意思。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他不光说大话，肯定是有两下子。我呀，得把他留下。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一旦他说的是真的，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蒋功折罪呀。韩金虎想到这儿挺高兴。接茬问，那么周兴啊，你善使什么兵刃？枪。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可以。韩金虎吩咐一声，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请各位将军。韩金虎一句话，总兵官以上的来了五十多人，国舅马兰也来了，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砰砰砰砰，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影，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珲春多个景区推出应届考生专属惠民优惠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0号，

0: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
1: 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泉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泉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泉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市工作，加紧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 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0: 为丰富毕业生暑期文旅生活，6月10号起，珲春市各大景区同步开启毕业季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应届考生可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项目特惠、结伴免单、亲友让利等多重福利，诚意满满的文旅优惠为学子们打造了轻松惬意的毕业出游好去处。本次毕业季优惠活动贯穿整个暑期，从6月10号启动，持续至8月末，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涵盖自然观光、游乐体验、自然科普等多元游玩业态，全方位满足毕业生休闲放松、研学打卡、结伴出游的需求。珲春房川景区针对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推出免门票福利，优惠时间为6月10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考生本人持准考证，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售票窗口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免除景区大门票费用，仅需购买7元岛站车票，便可入园游览，沉浸式领略边境特色风光。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聚焦毕业游乐需求，推出专属特惠政策，优惠周期为6月10号至8月30号，面向全体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平台或景区售票窗口购买88元毕业生专属陆乐园特惠票，入园核验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照片，即可体验丰富的游乐项目，以超值价格解锁夏日欢乐时光。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为学子送上专属研学福利，6月10号至8月31号期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入馆参观，近距离了解虎豹保护知识，探索自然奥秘。在此基础上，科普馆配套体验项目推出考生专属低价套餐，所有特惠套票均包含大门票，性价比极高。同时，一名参与活动的应届考生可携带2名亲友入园，亲友门票仅需每人35元，同时开启3人同行免单活动，3名应届考生结伴选购任意体验套票，可享受免1人费用的专属福利。6月11号，在珲春市政协副主席崔威的带领下，珲春市政协文教卫体委组织部分医药卫生界别组委员组成医疗组，到河南街道沿南社区开展政协委员进社区实干惠民树政绩、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活动。活动中，医疗组为社区居民宣讲了口腔保健知识，在随后开展的诊疗服务中，还为居民分析了病情，讲解了常见病预防等相关常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送医送药送健康是珲春市政协文教卫体委持续打造的一委一品特色履职品牌，多年来活动持续深入基层，精准为群众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帮扶困难群体，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难、保健弱等实际问题。珲春市政协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助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共享的健康服务新格局，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彰显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初心担当。珲春市第6小学于日前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项目运动会，此次运动会集竞技性、趣味性、集体性于一体，让学生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奔跑、跳跃、接力、协作，充分展现了6小学子不畏挑战、奋勇争先的昂扬斗志。
2: 在运动中，我们懂得了团结协作、坚持拼搏，我非常开心能参与其中。
0: 赛场边，加油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学生们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在协作中增进情谊，在

0: 在拼搏中感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
1: 这场传统项目运动会趣味十足，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暖。我会把赛场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带到学习和生活中。
0: 消防通道是火灾救援的生命通道，更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防线。但在珲春市部分区域，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依然存在，给城市安全埋下隐患。
2: 记者在珲春学院小区及附近小学周边发现，小区居民将私家车停放在消防通道消防出入口处，有的车辆甚至直接停在了消防通道的黄色禁停标线内，严重挤占了消防车的通行空间。在此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遵守消防法规，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规范停车，共同守护这条不可侵犯的生命通道，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筑牢安全屏障。
0: 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捷，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3: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4: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3: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4: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5: 是。
6: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6: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6: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7: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了。
8: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8: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4: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4: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一定，
9: 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6: 张静啊，
11: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激动死了，
14: 这是我的梦想
11: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8: 是啊。
1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9: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8: 这么远。
5: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8: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1: 你，那你本名叫什么？

0: 姚昌玉。
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0: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0: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呦，
0: 好名字呀！
2: 取个新名字吧。
0: 我也想要一下。
3: 陈飞扬啊，
1: 哎，我们在这窑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
4: 起了泡了，
3: 起来，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5: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3: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5: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3: 你就穿上吧。
5: 可是。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行了。
8: 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儿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陈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

0: 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啊，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9: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
9: 啊，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8: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9: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9: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弹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4: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5: 快快
4: 滚。
5: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5: 走，
6: 走。
1: 周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9: 来了。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9: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伟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3: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3: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
10: 野菜
9: 汤。
10: 哎，野菜汤，
9: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0: 啊，
7: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它
11: 挺好的，
6: 真不错，
0: 尝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6: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5: 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2: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小刚子，
12: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1: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1: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答，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1: 答。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1: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星星，那你娃儿嘞？

个孩子都是在亲人，有生才来有歌。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算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

0: 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郑区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上，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三四，我丢。

0: 法了。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泽师，莫泽师，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老子枪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开大黑五大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狗屎的，
11: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9: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1: 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我们跳！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掩埋一下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0: 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包公叔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0: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0: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里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

0: 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师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儿，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师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0: 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0: 玉兰，

0: 赶快回去，走，收拾东西。哎，快，收拾东西，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1: 拿盆，拿盆啊！哎，快，等等。啊，咋了？
0: 我跟他说什么？来回至少20几天呢。20几天。我的人休水定沉，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潘金虎兵败乌虎关。这一天有个小伙子姓周，叫周兴，毛遂自荐，说他有办法可退朱棣的大兵。韩金虎有点不信，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起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噗噗噗噗噗噗，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兵器不就这样吗？刀砍一

0: 大片，枪扎一条线呐。这枪是长得老学的老，无边无厌，多大的能耐你也不能说把这枪使绝了。韩金虎本身就使枪，他深懂得这里的奥秘啊。他一看这小伙子身手不凡呢，就这三下干净漂亮利索，就拿这金鸡乱点头来说，你要仔细一数，一共18个枪尖儿。一个枪尖怎么18个呢？就是他练得快，这一哆嗦18个。像韩金虎这样的能力，充其量也就能抖出9个枪尖儿来，田再彪也不超过13个。这小伙能抖到18个，可见20000的之上这功夫有多大。韩金虎就为之一惊，好，接茬你往下练，本驸马亏待不了你。再看周兴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枪抖开了，在院就练起来了。真应了那句话，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练得跟枪山相似。咱这么说吧，这院里就好像刮起了风似的，在这儿观看的都是武术大师，都是指着枪把他吃饭的内行啊。大伙看完了无不鼓掌称赞，好，练得好。哇，你别看他们叫好，就这小伙练的这趟枪叫什么名他们可叫不上来。等练完了，周兴把枪招一收，轻轻地放到兵刃架子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韩金虎面前一施礼，驸马您见笑了。把韩金虎乐的北都找不着了，站起身来拍着周兴的肩头，哈哈哈哈，哎呀周兴啊周兴，真有你的高，实在是高啊，难道说老天爷睁眼把你赐予本驸马？现在啊我就做决定，不用请旨，我保举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之职，在本驸马的帐前听用，你看如何？谢驸马的栽培。你有盔甲吗？
1: 我没有。
0: 没有，好嘞，来啊，把库房打开，领着周将军去挑挑，什么好给他拿什么。众人难得看到韩金虎这么重用人才，这小子闹半天是逼的，不到这份上水尽山穷，他才不这样。咱们简短截说，2个总兵官，一个管库的，把周兴领到库里去了，所有的盔甲全都亮出来任他挑选。周兴挑来挑去，挑了那么一套凤翅鎏金盔、金锁连环甲、征袍、靴子、战裙、护卫旗，全挑好了。等这回再穿戴上，二次见韩金虎，韩金虎更吃惊了。为什么呢？这就叫人配衣服，马配鞍鞯。你看同是一个人，由于服装不同而显得不同啊。方才他戴着虎头巾，围着个普通的裙子，那多寒酸，这阵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往前

0: 边一站，真好像军甲的天神。韩金虎这个乐呀，真是大将爷，哈哈哈哈。周兴啊，从现在开始你甭回家了，就在我的帐下听用。
1: 驸马，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啊，说什么事儿？
1: 刚才我跟您讲了，我们一共两口人度日，我还有个老娘。今儿个我进城来卖柴火，我娘还不知道我入伍了，回去我跟我母亲得打个招呼。另外呢，跟您要求要求，能不能给我两间房子，把我娘接来，我们娘儿两个好度日。我这人不敢说孝子，一天不见我娘也不行。
0: 好，这才叫英雄呢，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嘛。对父母尊敬，这不是英雄的本色。你放心，现在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干嘛给两间房？20间都有啊。来人，把我的后院收拾干净，让先锋官母子居住。
2: 扎实。
1: 韩金虎有权呢，不亚如圣旨一般，他一说话下面闻风而动。咱书不重叙，第二天把周兴他娘给接来了，他娘也挺高兴，他往后院一住，更换衣服。韩金虎还给博了5个老妈10个女人，到这使奴换辈，吃尽穿绝，一步登天。咱这么说吧，打周兴到了韩金虎的帐下，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韩金虎对待周兴特殊的恩待。突然这一天警报传来，报驸马监军大人，可了不得，燕王朱棣领着10几万雄兵兵发芜湖湾，离着我们不远了，请求驸马早拿定夺。再探蓝旗下去了，韩金虎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宝刀大将铁公然，铁宝元、铁宝山，所有的总兵官包括周兴全都上厅听点。韩金虎怀中抱着天子剑往当间一坐，先用眼睛往左右看看，各位将军，一场大战又在眼前呐，我奉天子明诏和娘娘的手书，必定死守芜湖关。官在，你我大家在；官不在，咱们俩耳朵香炉就得搬家呀。从我这往下说，一个可也活不了。愿诸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能够把本官放弃了，你们懂吗？
0: 懂了，我们明白。
1: 好，周兴听令，
0: 在。
1: 周兴啊，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本驸马对你如何？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0: 好，
1: 光嘴说没用，现在是你出息的机会来了，听见没有？燕王领着人马兵发芜湖关，这可是一场硬仗啊，你有多大的能耐就施展多大的能耐，本驸马绝不会亏待于你。
0: 末将
2: 遵令。
1: 韩金虎给了周兴10000大军，在关前扎营，他领着其他人在芜湖关城里守着。您说这韩金虎多奸呢，他打算在城上看看热闹，如果周兴像他说的那样把燕王杀退，比什么全强，如果要不行，这10000人我也不要了，反正我也不

0: 让朱棣占了乌骨关呢？他是安的这个主意。没过三天，燕王的大兵就到了，铺天盖地啊，在乌骨关关前安下营寨。头天晚上没事，次日平明，燕王千岁是列队在关前。他们知道韩金虎在乌骨关呢，也明白这是一场硬战，把乌骨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赶奔雨花台，再往前一出了就是南京。谁不高兴啊？这功夫不卖力气，等什么时候？所以燕王手下的官兵一个个擦拳抹掌，耀耀欲试啊。单说燕王把队伍排摆之后，立马横枪讨敌骂战。时间不大，周兴列了队了。再看周兴一马趟翻呐，在手中使他那把三挺冷焰锥。他不出马还则罢了，他这一出马，小矬子徐芳第一个发现的。徐芳把枣核脑袋一拨了，他说：“歪歪歪歪，哎呦，这不是周兴吗？在黑瞎子沟，他救过我的命啊！甭提这小伙多仁义了。后来我一提到我是保燕王的，唯独提到老常家，他突然变了脸了，拎着我脖领子吧唧，把我扔出来了。”哟，这小伙保了韩金虎了，是他，错不了。徐芳啊是个部下的将官，他一转身到了燕王码头的前头，王家千岁，我认得这个人。徐将军，你认识的？
1: 认识，他叫周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0: 徐芳把经过讲说一遍，燕王点点头，那好啊，要那么说，徐将军，你到两军阵前去看看怎么回事，但能把此人收降，最好是收降。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回王家千岁，这家伙能力才大，射箭射得最准，要把他收下，您就多了一条膀臂。告诉别人先别过去啊，我试试。
0: 燕王点头，徐芳又跟大元帅田在彪打着招呼，撒脚如飞，来到周兴的马前，他站住了，把铁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
1: 啦啦！我说：“恩公一向可好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周兴带住坐骑，双手横冷燕锥。哈下腰往马脖子下边看，为什么呢？因为徐芳个头太矮，他再不骑马，这玩意儿瞅得费事。周兴看罢多时，微微一笑：“哦，是你呀，哈哈哈哈，咱俩还是老朋友呢。
1: 不错不错，要没有恩公你，我就变了黑瞎子粪喽。哎，恩公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0: 这个你问不着。阁下，那阵咱分别的挺匆忙，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果然到这保了燕王。
1: 是啊，我没瞒着你，都跟你说了。
0: 你叫什么名？
1: 徐芳啊，北侠唐云是我老师啊。
0: 徐芳，咱们俩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请你回去。我说你身后的披着黄袍腰里系孝带子那个，那是谁？
1: 那就是我们四殿下朱棣。
0: 你回去叫他过来。
1: 怎么，你有话跟他说？
0: 我一枪扎死他。我再问问你，哪个叫田在彪？哪个叫高艳平？哪个叫长茂？来没来？我一枪扎俩眼，我非得解解恨不可。
1: 哎呀，徐芳一想，什么毛病呢？那天我

0: 一提老常家，他当时这肝火就上起来了。你看现在提到老常家的名，眼睛他都立起来了。究竟他们有什么仇恨？徐邦摸不着头啊。我说周兴啊，你先消消火，压压气儿，甭着急。能不能听我劝说你几句？讲。小伙子，你是一块美玉，怎么掉到粪坑里头了呢？哎，你看你多聪明啊，如今走入歧途啊。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不？你摸清没摸清？这小子仗着是皇亲国戚，残害忠良，垄断朝纲，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坏事他都做绝了。就凭你堂堂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呢？哎呀，我真替你难过呀。周兴，念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又那么点的岁数，有话我不能不说。错了没关系，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能不能保我们四殿下？你要答应的话，我一句话马上把你介绍给燕王千岁，官儿比这还得大，另外呢，名声也好听啊，那你就成了忠臣了。我周兴，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现在你就得给我个答复。呸！没等徐芳说完，周兴就变了脸了，把冷箭锥一晃。徐芳啊，我跟你不能废吐嘛，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让那有能耐的过来，挠一挠本将军，我领着人马冲过去杀你们个恶牙不剩，鸡犬不留。砰砰砰，把冷箭锥他就晃动开了。咱这么说，徐芳怎么劝周兴也听不进去。后来徐芳也急了，把枣核脑袋一扑来呀，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周兴啊，我对你可仁至义尽，既然你真听不进去，咱就是两国的仇敌，还用别人吗？我徐芳就能对付你。周兴点点头，好啊，既然你敢跟我交手，那就请吧。请。可把徐芳气坏了，双脚一点地，蹭使了个旱地拔葱，他蹦起有一丈二三尺高了。干嘛蹦那么高啊？不蹦这么高够不着啊。再看他身子悬到半悬空，两把冰铁棒子并到一块儿，搂头便打，噗，扑奔周兴的面门。周兴一不慌二不忙啊，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又叫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架。徐芳久经大敌，可不吃这亏，他知道这冷箭锥上秤腰腰最少也得150斤，这要碰到我的棒子上，双棒非飞了不可呀。徐芳不吃这眼前亏，唰，赶紧收招换式，手腕子往下一压，双棒奔着周兴花盖穴便点，唰就到了。周兴往旁边一拧身子，使了个犀牛望月，又往外一崩。你说这玩意儿打仗，家伙能碰不到一块儿？这回徐芳没躲利索，正好碰到双棒上，躺呀，真飞了，把徐芳震的手腕子发酸呐，两个膀子像掉了环了似的。哎呦呦呦呦！撒脚如飞，把双棒捡回来。徐芳这回可真急了，
1: 好小子，翻脸不认人，你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你把我救了，我也不感谢你，今天老子跟你玩命，找吧。
0: 这回他不打人了，仗着他个儿小，晃双棒砸马腿。你周兴能叫他砸什么？做大将的

0: 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呀。倘若战马受伤，这大将有多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所以徐芳伤人一个马谈何容易。就这样，人来人往，大战了20回合没分输赢。徐芳一想啊，今儿个不玩点狠头的不行了。玩什么狠头的？他一低头看着自己胳膊囊之中的枣核镖，心说我给你放点血吧，我看你周兴厉害，是我小矬子厉害。想到这，徐芳才要药下毒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矬子徐芳大战周兴，人们真没有想到，这个周兴岁数不大，武艺是真高啊，跟谁学的呢？连高彦平都纳闷。他发现这周兴两臂一晃，力大绝伦，而且这条冷艳锥招数特殊，没见过这么一种招，神出鬼没呀。看这个路数好像是上三门的。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八卦、太极。那阵练武术讲的是门户，你这个门户有什么绝招，他那个门户有什么绝招。高彦平那也是武林高手啊，尤其他在旁边观战看得更清楚。但是呢，他又发现周兴的枪招又不像上三门的，究竟哪位高人传授的不得而知。他不由得替徐芳就捏了一把汗。实质上这徐芳可累坏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前后心都塌透了。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抬头纹都累开了。徐芳心里想，你看着没，老了老了要栽个硬跟头。他妈的这小小子，哎，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呐！你说救了我了，这阵动手还下死手，看来我不玩点绝的是不行了。哟，一低头看着自己的镖囊了，里面有6只枣核镖。这是北侠唐云的真传，百发百中。徐芳一想，我也不打死你，那么的显见着我太不仁义了，我多少给你放点血，你一回脖咱就算完事儿。想到这里，徐芳虚晃了一棒，嗨，棒交单手把正手就腾出来，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进镖囊里头，戴好了鹿皮丸手套。不戴这个手套，这镖没法打，因为枣核镖两头带尖儿，弄不好把自己手就扎了。尤其他这枣核镖尖儿还有毒，要碰破了肉皮儿，一感染自己把自己就废了。所以干这种活又干净利落，还得百倍的小心呢。徐芳打这个东西20几年了，颇有经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就见他手一动，冷不丁身子一转个，喊了一声扎，枣核镖是直奔周兴的面门。咱们单说周兴一点都没注意，你别看他站了。

上峰，他呀也挺赞成徐芳，他一瞅这小矬子蹿蹦跳绕左右躲闪滴溜溜，身形烂壮，快似猿猴，急如闪电，不由得挑大拇指称赞，说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哪还了得吗，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立点头不行了，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绝不是他的对手。还他就发现这个徐芳冷不丁一转身，手一扬，一道寒光扑奔面门，周兴就知道不好啊，对方要使暗器，再看他尽量把身子一扭，脸一甩，哎，这只枣核镖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好悬没给打上，把周兴也吓了一脑袋的冷汗。好，他刚一愣，第二只枣核镖又到了，奔他的梗嗓。周兴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一只镖又落空了。他是马拨回来，刚坐稳的，第三只又到了，扑奔前心。周兴又一拧身子，这只镖也打空了。咱这么说，徐芳的六只枣核镖全打净了，也没伤着这个周兴。周兴累的是通身是汗，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危险。这徐芳再抖了抖了手，没了。这人脸皮可真厚，一哈腰把地下那枣核镖全捡起来了。嘿嘿嘿嘿嘿嘿，罢了罢了，你是真高，甘拜下风，后会有期。说完了，一哈腰，周周周周周周周，败归本队。周兴啊，觉着他挺有意思，又没什么仇恨，所以没追他。单表徐胖回到本队，大把擦汗呐、啊，把冰铁棒背好了。殿下、大帅、各位老前辈、各位哥们弟兄，我丢了脸回来了。这周兴这小子太厉害了。高艳平在旁边说话：“徐将军，您歇一会儿。”这就不善了，您这个岁数，他这个年纪，那还得怎么的，下一站交给我，我要看看这姓周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催马颤大几是直奔周兴。周兴一看对面这个来人穿白挂素，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好看，那简直跟大银娃娃相似，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呀、啊！他把冷艳珠一晃，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哈哈哈哈，方才你还提过我的名字呢，某家就是高艳平啊！哦，你就是高艳平。哎呀，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你还在明朝当过武状元，听说你胯下一字末角赖麒麟掌中的方天画戟，压盖武林都没有对手，俺周兴今天要会你一会。招，催马晃冷艳锥是分心就刺。高艳平那小伙多狂傲，根本他就没躲，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方天戟往外招架，开！他要试试周兴有多大的劲儿。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呀、啊，就凭高艳平那么大的能耐，也就勉强把人家枪崩出去。二马一错蹬，咔！等又拨回来，艳平心里说话：“好大的劲儿，要不就非吃亏不可。这下推不出去，就得来个透心凉。看来今日动手，我可得多加谨慎。”

段简短结束。一红一白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处，两旁边阵脚鼓号如雷，给他们两个人摇旗助威。高艳平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周兴这么一想，真是名不虚传呐！看来光凭我的冷艳锥难以取胜，我不如射他一箭吧。周兴射箭那叫神射手，太准了。就见他虚晃一锥，拨马就走。艳平不舍，摇戟追赶，而往哪里走？一前一后奔西北的方向。就见周兴一抬腿咯楞把冷艳锥挂上了，在弓箭袋里的身手拽铁背铜胎弓，三只套夹锥。一敏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使了个犀牛望月式，这身子往回一转，招啪斩。在古代讲究是弓刀石马步剑呐，这个剑这个东西最厉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弓弦弓背力量相当大，这箭射程又远，劲头也足，你就穿着甲胄都能给你穿透了。两军阵前的人没有不怕放冷箭的，尤其这周兴力量头也足，弓也硬啊，这支箭是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燕平还真就助力了，因为他发现周兴根本就没打败他，这一跑其中必有奥秘，因此高艳平就加了谨慎。追着的时候瞪眼看着，就见周兴冷不丁就翻身，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他也听见弓弦的声音。那高艳平是大将军的，看得非常真切，箭奔更嗓，高艳平把画戟一晃，开片呀，把头支箭给拨出去了。刚拨出去，二支箭就到了。艳平把手往回一翻，还漂亮，又给崩出去了。这叫左右开弓，最厉害的是第三支箭。要说周兴要高艳平的命，不费劲，这支箭非射成不可。但是周兴没那么干，这第三支箭他微微起高了一点，射高艳平的头盔，耳轮中就听见嚓啦啦啦啦，套甲锥正好是穿透头盔呀，把高艳平的盔缨给射掉了。艳平本来长得就白，再加上一害怕，哎呦，这脸更不是人色，是拨马而走。心里还合计呢，坏了，把我脑袋穿漏了，他怎么不疼呢？单手倒脱画戟，一只手一摸，这才明白，这支箭在头盔上穿着呢。急忙败归本队，脸一红，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回。其实田在彪看得非常清楚，知道周兴给留了情了。不留情你回不来，这才知道这小伙子不但能力大，而且是神射手。田在彪一看呢，非得自己出马不行了，不然的话谁也治不了他，就是自己出马能不能取胜也不敢说。他把令旗令箭交给燕王千岁，刚要过去，胡德海在旁边过来了，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老朽服其劳。

0: 粗野，万一把您伤着，我可担架不起呀。伯父，还是叫再彪过去得了。哎，我说朱弟，别跟我耍心眼儿，有话咱明砍行不行？哦，言下之意我不行，我白给，我是饭桶，我去了准死，你是这意思不？燕王一听，哎，他还真说对了，哎，但是不能那么说呀。二伯父，我没这个意思，嘿嘿，我告诉你吧，人要到老了就是奸呐。你们那一举一动，那眼神一转，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你们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要讨令出战，必有我的办法啊！都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看我的！人们不知道胡大海究竟有什么打算呢？再拦就拦不住了。就见老胡一拨马，人高马大，跟一座山似的，就来在周兴的马前，未曾动手，他把花白的胡须一脱，先叫唤半天。周兴一听，这什么毛病？这是马匹倒退几步，手中端着冷艳锥，定睛瞧看。他一瞅，这老头子可真威风，这坨也太大了，能有400斤，再顶盔冠甲，再穿上肥大的战袍，这跟庙里塑的那泥像差不多呀。黑乎乎的脸蛋子，连鬓乐腮，花白的胡须，这气色可真的好啊。看罢多时，他不认识，因为他新出世的，他上哪认得胡大海去？老头，难道一说要跟小将我动手不成？我说你这小子太狂了，你也没打听打听我老人家是谁，就问我跟你动手不？你配不配啊？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周兴一听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啊，那么请问老英雄贵姓啊？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哎，这还像话？年轻的人嘛，对不对？到哪块要尊老爱幼？听着啊，要问我安徽的人士啊，自幼生长在乱石山陆河庄。姓胡，双名大海，想当初在洪武万岁驾前称臣，官拜十大王，就是我。你是谁？胡大海呀。老胡还没觉着怎么地，就见这年轻的人听完之后吃惊非小，甩凳立案，跳下坐骑，把大枪也搁在旁边了，撩衣服分战群，跪倒在地给老胡磕头。老前辈在上，我给老人家施礼了。老胡也愣了，心说行啊，我说胡大海这仨字没白起呀、啊，你瞅着没，这小孩不等跟我干仗就下马爪了，趴地直磕头。
1: 嘿嘿嘿，还得说我姓胡的行啊。
0: 不过胡大海又一想，不对，哪是吓怕的，就凭他那能耐他能怕吗？这里边有文章，我得弄清楚了。胡大海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嘞，我看咱爷儿俩就投缘嘛。哎，你别看是两国的仇敌，我就发现你一边打仗一边往我那块看，见着我还不住的发笑，咱爷俩就是有缘分呐、啊。有话站起来说。胡大海究竟想把事弄清楚，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轻轻的打了个嗨声，捡起枪二次上马呀，冲着老胡一抱拳，

前辈，您不认得我是谁？我呢，可听说过您的名誉。要讲这乱石山七雄皆败，谁也不如您。要讲这普天下的英雄，您是首屈一指。我不是说您的能为大小，说您的人品高尚啊。我没少听别人跟我说，要提起胡德海三个字来，无不挑大指称赞。您为朋友血心仗胆，两肋插刀。另外您还敢说话，好暴打不平，就为这个受到人们的尊敬啊。哎呦，胡德海一听这心这舒服，跟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老胡美的这肚子舔的更大了。可这小孩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听得非常清楚，燕王也感觉到纳闷，发现对面这个小将是出于至诚，不是耍嘴皮子。赵兴接着往下说，老人家，咱们再说乱石山这几个人，双钩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常玉春、郭英，再加上您，我最敬重的就是您，我最恨的就是老常家。我打算跟您说明白，姓常的有没有人在这儿？有没有？特别是那个常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别人不知道，您肯定能知道。您倘若告诉我真情，不管千山万水、钻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我非得出出气、报报仇不可。胡德海一听，这里边有文章。这孩子打一出阵，张嘴老常家，闭嘴老常家，究竟跟老常家有什么仇呢？想到这，胡德海拍老腔：“周兴啊，我咱爷儿俩能不能说句实话？”“能。”“那好，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甭问，肯定常家的人觉着官儿大，觉着了不起，把孩你给欺负了，就是没欺负你，也可能是你的三亲六故，这都难免呐。你跟我说说，我一定给你出气，怎么样啊？”“这老人家，不见着常家的人我不能说，不见着常茂我不能讲啊，您知道知道这个事儿就得了。老人家您请回吧，我跟谁动手不能跟您动手，我要跟您一伸手，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不知道好歹。老人家您请回吧，等这个战场结束，我本身这事儿办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这周兴才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珲春多个景区推出应届考生专属惠民优惠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六月十号，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
3: 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泉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泉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泉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

0: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市工作，加紧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1: 为丰富毕业生暑期文旅生活，6月10号起，珲春市各大景区同步开启毕业季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应届考生可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项目特惠、结伴免单、亲友让利等多重福利，诚意满满的文旅优惠为学子们打造了轻松惬意的毕业出游好去处。本次毕业季优惠活动贯穿整个暑期，从6月10号启动，持续至8月末，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涵盖自然观光、游乐体验、自然科普等多元游玩业态，全方位满足毕业生休闲放松、研学打卡、结伴出游的需求。珲春房川景区针对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推出免门票福利，优惠时间为6月10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考生本人持准考证，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售票窗口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免除景区大门票费用，仅需购买7元岛站车票便可入园游览，沉浸式领略边境特色风光。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聚焦毕业游乐需求，推出专属特惠政策， 优惠周期为6月10号至8月30号，面向全体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平台或景区售票窗口购买88元毕业生专属陆乐园特惠票，入园核验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照片，即可体验丰富的游乐项目，以超值价格解锁夏日欢乐时光。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则为学子送上专属研学福利，6月10号至8月31号期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入馆参观，近距离了解虎豹保护知识，探索自然奥秘。在此基础上，科普馆配套体验项目推出考生专属低价套餐，所有特惠套票均包含大门票，性价比极高。同时，一名参与活动的应届考生可携带2名亲友入园，亲友门票仅需每人35元，同时开启3人同行免单活动。3名应届考生结伴选购任意体验套票，可享受免1人费用的专属福利。6月11号，在珲春市政协副主席崔威的带领下，珲春市政协文教卫体委组织部分医药卫生界别组委员组成医疗组，到河南街道沿南社区开展政协委员进社区实干惠民树政绩、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活动。活动中，医疗组为社区居民宣讲了口腔保健知识，在随后开展的诊疗服务中，还为居民分析了病情，讲解了常见病预防等相关常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送医送药送健康是珲春市政协文教卫体委持续打造的一委一品特色履职品牌，多年来活动持续深入基层，精准为群众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帮扶困难群体，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难、保健弱等实际问题。珲春市政协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助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共享的健康服务新格局，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彰显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初心担当。珲春市第6小学于日前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项目运动会，此次运动会集竞技性、趣味性、集体性于一体，让学生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奔跑、跳跃、接力、协作，充分展现了6小学子不畏挑战、奋勇争先的昂扬斗志。
2: 在运动中，我们懂得了团结协作、坚持拼搏，我非常开心能参与其中。
1: 赛场边，加油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学生们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在协作中增进情谊，在拼搏中感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
2: 这场传统项目运动会趣味十足，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暖。我会把赛场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带到学习和生活中。
1: 消防通道是火灾救援的生命通道，更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防线。但在珲春市部分区域，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依然存在，给城市安全埋下隐患。
3: 记者在珲春学院小区及附近小学周边发现，小区居民将私家车停放在消防通道、消防出入口处，有的车辆甚至直接停在了消防通道的黄色禁停标线内，严重挤占了消防车的通行空间。在此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遵守消防法规，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规范停车，共同守护这条不可侵犯的生命通道，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筑牢安全屏障。
1: 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 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胡大海在芜湖关前顺说周兴，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冲着老胡一抱拳：“老人家，您请回吧，等这个战场结束，我本身的事办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嘿，胡大海一听更舒服了：“孩儿啊，多谢你的盛情，不过我这个人爱求真理儿，我打算问你一句实话，你究竟是什么出身？打柴的？
2: 不对，不对，打柴的能有这么大能耐吗？谁教给你的？你一定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啊。现在你不乐意说实话，那么你跟别人不讲，跟我你还瞒着吗？能不能告诉我？这方才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早晚您就清楚，没有长帽我不能讲这些话，您赶紧请回吧。

咱们单说韩金虎，韩金虎啊，听了个一知半解，因为他离这远，他就发现胡大海出了马了，跟这周兴嘚不嘚嘚不嘚，说了半天，引起韩金虎的怀疑，因为韩金虎对周兴也不太了解，无非是利用周兴的能耐啊，他怕出了意外。吩咐司谷官啊，扎好擂鼓，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催前面快打，这不是谈话的地方。司谷官点头答应，嘟嘟，金鼓大作，周兴就一激灵，老人家您听见没？后边驸马监军官让我赶紧动手，您赶紧请回我。这胡大海就不走，老胡非要问明白不可。后来周兴把脸沉起来了，老前辈，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说不说就是不说，早晚您自然清楚，赶紧请回，再要不走。说着话把掌中的冷艳锥颤了三颤，摇了三摇。胡大海一看，我说小子，你干什么？说翻脸就翻脸，你想扎我吗？给你，你扎。他知道人家不扎，老胡还来了劲儿的，大肚子紧往前舔，逼得周兴这匹马踏踏踏往后直退啊。正在三么个时候，就在芜湖关的东北方向，炮号连天，啪啪啪，发来一支人马，可不多，看这样子不超过3000人，但是相当整齐呀，旌旗飘摆，袖带飘摇，在都旗之下并排有2匹马，为首的正是无敌将雌雄眼长茂，在长茂的身边还跟着个女人。哎呀，不仔细看都认不出长茂来了，一个离得年头多了，二一个长茂的装束整个变了。就见雌雄眼儿头顶着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的抹讷，顶梁门飘洒13曲真英，身上配犀牛宝甲呀，两肩头有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底下有吞海兽，三叠倒挂鱼塔尾，凤凰裙遮住双腿，外边罩着杏黄缎的征袍，在征袍上绣的是蟒翻身龙探爪，边绣海水江崖，腰里横着8宝珍珠带，脑袋上插着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双脚插的是透龙的金镫，苗志环德胜沟仍然挂着他那条禹王神槊，在身上背着龟背五爪金龙爪。往脸上看呢，长帽比过去发福了，脸也显着圆了，肉也比较多了，所没改的就这俩眼睛改不了，左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3圈，这玩意儿是自然灾害，改不了了。在他身边这个女人，哎呦，穿的是花团锦簇，五光十色呀，头上戴着7星花的讷冠，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白花袍，香牛皮的小战靴，双叉透龙的金镫，那真是花容月貌，美如天。

仙，水汪汪一对杏核眼呐、啊，头插雉鸡翎，肩头横担花虎尾，手中端着三挺两刃刀，跟长帽一比，天壤之别，一个难看，一个太好看了。都督平长蝙蝠战将环立在左右，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黑白丑俊什么模样的都有。中军官抱着令字旗在长帽背后。老胡纳闷，我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要说做梦不可能，大清白日乾坤朗朗，要不是做梦，这怎么回事？长帽怎么成了外国人了？这穿着打扮的不像中原的样子，这从哪儿来呢？不但胡德海纳闷，连田在彪也为之大吃一惊啊！田在彪把花枪举起来：“帽啊，你还活着！”快到浙湘来。长帽其实拔着脖子就往战场上看呢，他找人呢。田在彪这一叫，长帽看见了，您看他那大眼睛不行，那是青光眼，什么也看不清，就这小眼睛离着多远都瞅个倍儿真呢。他拿眼睛一掉线，看出田在彪来了。哎呀，老伙计，你活着！催马来到田在彪面前，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长帽这是从哪儿来？干什么穿这种装束？在前一段书咱们讲过。朱元璋没安好心，把长帽、鱼镐、花帽、丁世英搁到北平府，他领着全朝文武回了南京了。表面上叫长帽的那镇守边塞，实质上卖不了的书该给戳在那儿了，不共用粮草，不给金钱，有什么困难你自己挡着去。长帽能受这窝囊气吗？偏赶第二年北地燕京闹灾害，颗粒不收，老百姓死走逃亡。长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就看出朱元璋没安好心来，别人都有个涵养，长帽哪有啊？他是大放厥词啊，把手下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长帽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散伙了，有家的奔家，有友的奔友啊，这倒霉官我是不干了，挂印封金，哎，他撵退了。就这样跟鱼狗丁世英、花帽分了手。一开始长帽上哪儿去呢？他想上雁门关找他爹常遇春，但是眼看到雁门关了，长帽又改变了主意了，因为他怕常遇春。那么我爹一问我你从哪儿来，我说我辞职不干了，我挂印封金撵退了，我爹非生气不可，那大黑脸往下一沉，能答应吗？他拒着常遇春一头，所以他没上雁门关，说回南京不行，朱元璋和马娘娘也不能答应，尤其常茂不爱看韩金虎，瞅着这些奸党专权，他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后来常茂一想啊，算了，天地之大，四海为家，哪儿不能找给我呀，干脆越远越好，我走吧。后来他过了天水，

过长城，他到了塞外了。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到了塞外沙堰岭，这一天遇上点事儿，烈日当空，长茂孤人独马正好钻进山里头。冷不丁就听前面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就这一嗓子把长茂吓得一激灵。他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声音尖的叫人撕肝裂肺，心说这怎么回事，双脚点灯，马往前催，登高观看。这回看清楚了，前面是一道山沟，从山沟里边跑出一匹马来，是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个女子，这女子散发披肩，脸上还有血，手里头倒提着三尖两刃刀，那马也受了伤，不知道伤到什么地方，血人血马呀。他往后边一看，哎呦，把他吓得蛤蟆根都竖起来了。离着这个女人不远，有一条怪蟒。您说这蟒有多大？长茂光看着上半截，看不着下半截，论粗细都快赶上水缸了，把那大嘴张开，连人带马几乎都能吞进去，眼露凶光，舌头信子有一米多长啊，獠牙往外滋滋着，凶相毕露。你看长茂还没见过这个，由于时间紧迫，雌雄眼顾不得多想了，救人如救火呀，他也不知前面这人是谁，赶紧抽弓搭箭，长茂连射了五箭。你看长茂射箭的射的还真不准，这五箭有四箭空了，有一箭给射着了，正好射到这只怪蟒的嘴里头，这支箭还真有效，这怪蟒一疼把脖子往回一缩，自然的就不追赶那女子了。长茂利用这个空隙，催马晃羽王朔从山坡上就冲下来了。要说长茂这一方面，那真是血心仗胆呐、啊，很受人的尊敬。他把自己的命就豁出去了。长茂马到近前，把羽王神朔举起来，这顿砸呀，呸！就啪啪啪啪啪啪，这怪蟒还真紧揍。禹王朔砸到他身上跟胶皮一样带弹性的，一弹把这禹王朔弹起多高来，长茂使尽了平生的力量，那就打出世以来没使过这么大劲儿，最后终于把怪蟒的脑袋给砸碎了，蟒也死了，长茂吧唧从马上也掉下来了、怎么的，累昏过去了，他也没气儿了，那个女的就跑下去了，一直等到月亮上来，那女的才回来，干什么去？回去找人去了，带来不少人，长起灯球火把，来到出事的地方，看看死去的怪蟒，也找着长茂了。长茂到现在还没苏醒呢，人家用凉水把它解过来，捶打前心，爬搓后背，这个女人还带来的药，给长茂灌下去了，长茂这才明白过来。他睁开雌雄眼一看，灯球火把，哦，天黑了，一看旁边一个女人头上包着药布，左胳膊受伤了，还带着绷带，他看出是那个逃跑的女人，当时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没劲儿，后来被人家用软床把他抬走了。长茂心里头一着急又昏迷不醒，就这样昏昏沉沉三天光景，到四天上他彻底明白过来了，我睁眼一看呢，他也一愣，就发现这屋子是金碧辉煌，灯光都刺眼，有一位年老的王爷哈着腰拉着长茂的手，正在这等待他说话，旁边还有个女人穿绸裹缎，描龙绣凤，好像个什么妃子的打扮，一大群宫女在两旁，就那受伤的女人也在人群之中，还有不少像当官的。长茂迷迷糊糊心说这是做梦是真的，是真的，哎，他发现床

0: 雌雄眼儿，你说他这一顿吃，两旁的人没有吃的都看着，被这种场面都给惊呆了，人们都不敢乐。长帽也吃饱了，这才发现大伙都注意他，他也觉着怪摸不开的，把筷子放下了。我光顾吃了，你们倒是吃，我们都用过饭了，这是专给您准备的。长帽揉揉眼睛，这才发现吃的是什么。你说这位糊涂不？吃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饿极了，这才知道是一桌子御宴，净好吃的。他把嘴擦擦，看看那老头，我怎么瞅你眼熟呢？常将军，咱是老熟人了，我姓马，我叫马增善。您还记得十八路反王之中最末等的那位西凉王吗？
1: 哎呀，对对对对对，你是马增善，要不我怎么瞅你眼熟呢？过去咱还是仇敌呢。
0: 哎呀，马增善说，过去是过去了，如今不同了。常将军，你怎么来了？大概是老天爷把你赏给我了，你救了我的女儿，我女儿回来跟我一说，你这个模样长相，我就断定是你。但是我可不敢想你怎么出了长城，到了塞外了呢。长帽口打海声，跟马增善诉说了自己的经过。这长帽这人还有什么说什么，把朱元璋的事儿也讲了，把韩金虎马兰的事儿也说了。马增善口打嗨声啊，说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就是知他也变呐、没想到朱元璋那么聪明个人，居然变化到这种程度。那么常将军，你想上哪儿去呢？常茂说，四海为家，我没一定的地方，在你这住两天，我就得溜达。马增善跟老伴儿一合计，说什么不能让长帽走，咱这小西凉国太小了，要有长帽在这儿是平安无事，谁也不敢欺负，什么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这个国那国都玩去，我们谁也不怕。所以在这是再三挽留长帽呢，这叫受驴拉硬屎。其实他上哪儿去，连个家都没有。一看马增善出于至诚，过去的仇恨根本不计较，就这么样，长毛就在西凉国待下了。这小伙啊，不超过100万人口，管着六座山川，首都叫那达慕。你看小长不大，哎，修的还真挺好。尤其现在大明朝把全国统一了，战争也没了，这个小国还挺安定。日久天长，他才知道在山沟里救的那个女人是马增善唯一的女儿，名字叫马玉娇。马增善亲口加封叫九环公主。根据什么起这名，长帽不便打听啊。他知道这公主能文善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都有两下子。他平生有个癖好，就爱打猎，要不因为打猎还不能出那马事儿。又过了些日子，马增善跟老伴儿一商议，打算把女儿给长帽，因为长帽光身一个人呢，又怕女儿不同意。私下里头，老伴儿一探听女儿的口吻，姑娘脸红了。你长帽是大国天朝的人呢，那还了得吗？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那么大的能耐，他不就是长得难看点吗？他那个难看好看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画，老在那儿看着，主要是人品呢。所以姑娘100个同意。后来又跟长帽商议，长帽一算计，到现在我没个家，人生一世活个什么滋味？人家又上赶着自己，端什么架子？尤其那公主长那模样看得清清楚楚，我能娶这么个老婆，我这是福。

分，所以长茂也就答应了。飘梁臣宅吉日在这完婚，才演出群雄聚会，长茂大战周兴。